0: 明显，请各位司机朋友们一定要保持谨慎驾驶，注意小心后方来车。而在我们的胜利四路上，同样跟您提示的是，如果您现在是要往星光天地方向行驶，在这个路口有一段500米左右的排行的距离，而且呢，随着可以看到农康路的汇入到胜利四路之后，在掉头前往我们的星光天地方向的司机朋友们呢也比较多，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小心慢行。而目前在我们的夷陵大道上，目前在夷陵大道，如果您是要往和平家苑，在北山坡转盘这里，同样有着比较明显的一段通行不流畅的情况，我们可以发现队尾是排到了神州电竞的门口，并且呢，我们可以发现，在靠近到右转车道的这一条车道上，汇入到直行车道上的车辆呢也比较多，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提前的变更车道。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04，以上就是这时段的路况信息。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早高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00，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
3: 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0: 我们今天的话题是在刚刚结束的这个暑假，你去了哪些地方？而旅游的时候，你又获得了什么经验呢？
3: 是的，看到可能这个暑假对于有些朋友来说，特别是我们上班族来说啊，有时候可能还会有一些遗憾啊。看到双子就说到了，像咱们这样每天要上班的人，度假感觉就是在做梦，一般都是3到4天来回。抢着带孩子出去玩一下啊，今年一放暑假就去了北海，结果一去就遇到了台风。还好啊，孩子尽兴的玩了几天，我们就住在北海，也没去别的地方。就是吃了玩了啊，也逛了，就是8月份整个都忙得晕头转向的，可能就没有办法再出去了啊。所以在7月份暑假刚一开始的时候呢，出去玩了一趟。
0: 是的，北海真的是个好地方。我记得我当时去的时候，看了什么金滩啊、银滩啊，还有什么滴水单瓶。然后呢，在前三天是在北海玩的，然后后面一个星期就是
3: 没去涠洲岛吗？
0: 去涠洲岛了，后面7天，当时觉得。哇塞，真的还是挺漂亮的，
3: 就是很想住在那儿了，是吧？不想回来
0: 了。那也不想住在那儿，因为我觉得那个现在是海
3: 边，
0: 好像
3: 海边的气候和饮食还是会有点不太一样。
0: 饮食还是跟我想象中的不一样，而且呢，你在涠洲岛上，你可以发现它真的是一个原生态的，目前还没有掺杂太多的商业化模式运作的那种感觉，就是一座农家乐一样的小岛。所以我说，我觉得对北海的评价还是很高的。
3: 是的，看到这个文仔就说到了暑假去夜爬了武功山，然后提醒大家说，如果说以后想要去夜爬的话，一定要做好攻略，不要在山上，不然在山上要挨冻的。他是以亲身经历来告诫大家。你看，就是我觉得这可能就是他，这就是典型的我们的这个县域旅游啊。其实萍乡也是一个小地方，但是因为这个武功山，所以好像那个周边也还挺火的，很多人都喜欢去爬爬山啊，特别是还有夜爬，在山上露营的，然后可能第二天想看这个日出的啊，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特别的一个经验。
0: 但是在这里还要提醒各位驴友啊，一定要注意在平时每一次出门做我们的爬山规划一些路线的时候，都一定要带好相关的我们的防护措施，一定要与家人保持联系。
3: 一定要做好攻略啊。
0: 是的，
3: 千万别爬那种野山啊。咱们知道有一些这个山上它会有一些官方的道路，但是总会你在网上你会看到一些非官方的一些野路啊，你说那些驴友他就

0: 一些计划呢就会搁置了啊。
1: 嗯，而且设计师陈辉也说呢，牛马没有驾驾驾，只有驾驾驾啊。第一个驾是驾驶的驾，第二个驾是驾驶的驾。
0: 那我得跟你说，鱼啊，得停一停啊。
1: 是
0: 适当呢，可能还是得给自己安排一个小的假期，两三天也可以，稍稍的放松一下啊。你看这一年都过去了一大半了，稍微让自己紧绷的神经放松一下，歇下来啊，去外面看看风景，看看这个美好的世界。可能回来之后呢，你看作为设计师来说，又还会有一些新的灵感蹦出来哈。
1: 嗯，像这个假期呢，还有一些暖心的故事啊，其实能让人感觉到比任何课本都更加生动。一个故事就是重庆有一家三口自驾去新疆路上的去碰到一家人正在办喜宴，他们误打误撞的就随了900块钱吃席了，结果临走的时候主人硬是把他们留下来住。他们说这不是钱的事儿，是这辈子第一次被素不相识的人当成了自己人，所以说旅行的意义也不是在于看多少风景，而是遇到了什么样的人。
0: 嗯，其实说到刚刚很多这个我们的群里面的朋友都是有说到有孩子啊，可能带孩子出去玩。
1: 嗯，
0: 其实这样的亲子旅游呢，我特别想分享一段话，就是在网上看到就有个家长啊带孩子去云南建水坐那个小火车，回来之后呢他就写了一句话说，这次建水之行最珍贵的不是百年前的小火车，也不是满目的稻田风光，而是女儿眼睛里闪着的光，那是属于童年的最纯粹的好奇与热爱。所以说用这种照片或视频可能记录下了那一个瞬间，还在回味的时候觉得那一刻真的是这个
1: 美好
0: 永恒，很美好啊。
1: 是的。然后呢还有一个妈妈就带着两个儿子去江西啊，她说把好山好水都装进了一家人的回忆里面，没有提到任何一个景点的名字，但是那种一家人在一起的温暖却能隔着屏幕都能够感受到。
0: 嗯，是的，可能有时候家长带孩子出去玩总会觉得说，哎，那我得让孩子学到点什么。去西安得学点历史吧，去新疆我得了解一下地理吧，还得了解点文化吧，但有时候可能孩子收获的可能不只是知识，而是一种感觉，一种体验，一种可能他被美好触动的这个瞬间。我觉得这趟旅行可能真的就值得了啊！所以像这样美好的瞬间，我相信在这个暑假，在你的亲子旅途过程当中呢，一定也有可以拿出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啊。
2: 家里装修怕什么？
3: 怕跑路，怕爆雷，怕被坑，选京东装修宜昌授权店就对了。
2: 装修选京东，靠谱又轻松。地址：宜昌金东山建材市场国际馆4楼，电话400-0032-606。
4: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5: 常容易困倦的朋友，1059主播甄选这款便携醒神霜，适合开车、学生备考、上班族日常备用。采用植物萃取，水性质地，清爽不黏腻，带着清新柠檬香气。10毫升，小巧一支，随身放包里、车上都很方便。渐变外观，随机发货，简约好看。困倦的时候，可取少量涂抹太阳穴、鼻尖，感受清凉香气带来的舒适体感。长途出行、熬夜学习、开会疲惫的时候都可以使用，团购价39元，日常随身，值得备上。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6: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7: 赶紧去挑挑吧。
8: 夫妇，吃我一拳！
9: 都玩了一个小时的 iPad 了，快过来吃水果。
8: 这也是奇葩一朵呀！
10: 把手机给我，都玩半个小时了。
8: 我再看一会儿，就一会儿。
11: 将左眼盖住，看这个。
8: 是向上吗？看不太清楚。
11: 这一排呢？
8: 看不清。
12: 看不到放纵，终将看不清前路。科学使用电子产品，营造美好亲子时光。
13: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1: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16，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城区各个路口的路况信息。我们先来关注到在新闸路快速路，目前呢在快速路上，其实您可以发现往三峡大道目前是已经没有比较明显的排行了，整条道路上都是一路畅通的，而关。

0: 注到在对向车道上，如果您是从三峡大道过来之后想要继续往西宁区方向行驶呢，整体上我们看到还是有一定的排行的压力啊。在我们的明月家园的入口这里，我们可以发现队尾是已经排到了罗家坝，也就是传柴东院的门口，并且呢我们可以发现虽然说车辆的密度是小了很多，但是整体上来看这条道路上的启停现象还是比较明显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在城东大道上，目前呢在城东大道与发展大道的交汇处，如果您是要继续往葛六方向行驶呢，同样在下行的坡道这里有一个300米左右的排行的压力，而且呢在我们的巴黎香颂的门口，也就是在城东大道东段与东风路的交汇处，如果您现在是要上到我们银林长大桥的桥面的话，在这个路口呢您可能还要等待两个红灯周期，而在东风路呢同样在右转的时候您还会遇到一定的排行的压力。而在我们的万车这里，在万车的路口城东大道与我们的中南一路的交汇处，如果您是要继续往中南二路方向行驶的话，可能还会有着比较明显的排行，大概在这一处还要等待2到3个红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目前城区的道路上通行的压力相较于八点整而言呢都是小了很多了，但是您还是需要注意一下以下几个道路啊。第一个是我们的新二路快速路下川通道附近，第二个是我们的星光天地在靠近到银林大道与我们的胜利四路的交汇处，在这个路口呢可能往我们的时代天骄的车流量还是比较大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在宜林大道，同样目前在宜林大道中信人民医院这里还是有着比较明显的排行往我们的新宁区方向，还有我们的港窑路，目前呢在港窑路上可能您要注意到在京东山这里，京东山与珠海路的交汇处目前是有着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在丁字路口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是从我们窑湾过来之后想要继续往三医院的方向，第二个是我们珠海路直行往京东山商业城的方向，在这部道路上您同样需要注意一下。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19，以上就是这时段的路况信息。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早高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19，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
3: 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0: 我们今天的话题是在刚刚过去的这个暑假你去了哪些地方，旅游的时候呢你又获得了什么经验呢？
3: 是的，大家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在刚刚过去的这个暑假。其实有时候啊，大家会觉得在选择旅游目的地的时候啊，说实话，对于很多家长来说，可能看风景真的是其次的，能看着孩子慢慢可能有一些自己的想法，清晰的知道自己可能想要什么，或者是我觉得看到孩子的这一份成长，他们会觉得比打卡多少景点可能都要划算啊。
0: 是的，有很多朋友说就看到了美景，但是呢，可能更多的时候还是为天气留下了遗憾啊，也遭到了意外，但是可能这些美景遗憾以及意外才是构成了美好的旅行回忆。
3: 是的，确实有时候出去玩啊，我们总会说一句话啊，计划赶不上变化。有时候遗憾和意外呢，反而你会让这个旅行好像会更真实，反而你下次回忆起来的时候，可能你忘了你看了多少美景，或者是你忘了你拍了多少美照，但是那些遗憾和意外说不定你都会记住啊。
0: 是的，像我看到最近一档综艺节目就是的，可能整体来说旅行的美景啊也很美，但是过程中那些如同甄嬛传一样的剧情啊，那是我觉得最好看的，我觉得最有谈资的。
3: 对，就是比如说你哪次出去玩的时候，可能下雨了，可能迷路了，可能走错路了，或者是在转角遇到了某一个人某一件事儿啊，可能这些不完美才是你事后回忆起来和大家分享的一些觉得很有趣的一些旅行经验，往往就变成了那种你很有意思的谈资了。
0: 但是现在呢可能也有很多朋友说，那我不想要这些谈资，我就是想美美的出去旅游
3: 我就想要一个完美的旅行，
0: 是
3: 不是、啊、是
0: 的，所以说我们也给大家分享一点经验啊，就是那种你有没有发现就刷到一个特别便宜的门票，点进去之后发现必须买套票，单买根本买不到啊。还有那种99元的低价游零元游，看着便宜但是其实你去了之后是要强制消费隐形自费， 临时加价的。所以说在这里我们提醒

0: 各位朋友们，报名的时候跟团游必须要选择正规的旅行社，坚决避开短视频以及朋友圈里面的内部特价票。
1: 嗯，是的，其实我觉得这种出去玩的便宜咱们还是真的别占了。
0: 是的，
1: 你说你出去玩嘛，我觉得就像买东西啊，无论是出去玩，就是你但凡是涉及到消费的，我一直遵循一个理念，就是一分钱一分货，你花小钱买来的往往可能会是大麻烦。还有一个提醒，就是咱们如果说出去玩，一旦是有那种涉水的项目的话呢，一定要注意安全啊！今年的暑期水上项目听说很火，像是比如说海钓啊、帆船呐、或者是冲浪啊，这样的订单量都是同比增长了很多。但是咱们要注意，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啊！不要说为了去体验、为了去寻求刺激而不顾自身的一些安危，或者是为了图便宜没有找到一些这个正规的商家。因为其实你出去玩的话，他这个旅行社他是需要有相关的资质的，比如说带你去浮潜、带你去冲浪，他这个随行的人员他是也是需要有一些相关的资质和证书的啊，不是随便一个什么人都能够带你去做这些水上项目，所以我觉得安全还是第一位的。
0: 是的，还有一个就是我的自己的经验之谈，就第一个，你可以把行李趁早的寄过去，而不是平时就拿这个大箱子拖来拖去。还有一个就叫做别把行程排太满啊。今年暑期我们可以发现有一个趋势叫做慢下来，但是有些人还是习惯性的特种兵打卡，一天跑三四个景点啊，甚至到了半夜你觉得吃顿烧烤都好像是必须的选项啊。所以说已经不是放松了，就是累得半死，回来呢啥也记不住。
1: 真的，其实有时候与其走马观花的我们看了数十个景点，你不如说在一个地方咱们好好的待上两三天，你慢慢逛一下，慢慢感受一下啊。特别是你带孩子出门的这种家庭，我觉得孩子不会说因为我今天多去了一个景点而感觉到很开心，但会因为说在一个好玩的地方我多玩了一会儿而感到很开心啊。所以旅游呢，或者是旅行，咱们不是为了完成任务，而是为了享受这个过程啊。希望大家在接下来的这个即将到来的小长假、大长假当中呢，能够好好规划一下自己的一些出行的路线，或者是出行的计划，让自己的这一趟出行旅游真正变成一个放松之旅啊，欣赏之旅，不要让人觉得好像你玩完之后回来怎么还更加的疲惫了哈。
2: 元气满满，新闻早餐伴你同行。
0: 在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宜昌本地和省内的要闻。9月6号，三峡大学正式开启迎新，7665名2026级本科新生从五湖四海相聚校园，带着期许与梦想奔赴崭新的大学生活。新生凭借着录取通知书和身份证，按照步骤完成入学办理，领取校园卡与新生材料。
1: 9月6号，湖北三峡航空学院也迎来了2026级的新生入学。来自9个省自治区的大一新生，怀揣着求学热忱与向往，踏入到了校园，开启人生的崭新篇章。据悉，湖北三峡航空学院2026级新生覆盖了飞行技术、智能制造、装备技术、空中乘务等11个本科专业，以及10个专科专业。
0: 9月6号晚，湖北大学密码学院网络空间安全学院密码科学与技术专业2601班新生班会上，烛光亮起，板凳男孩方宇翔迎来他的18岁生日。这一天也恰好是湖北大学2026届新生报到的日子。
1: 清江画廊景区日前发布公告，自2026年9月7号起，调整景区游船的发班时间。为了保障行程的顺利，建议您提前至少30分钟完成检票入园。
0: 9月6号，宜昌市金秋消费季暨潮玩点军青年嘉年华在点军文鼎广场举行，现场青春大富翁竞技场游戏、NPC 沉浸式巡游等活动吸引了众多年轻人参与。启动仪式上发布了潮玩点军城市 IP 美食与潮玩市集同步开放，现场气氛热烈，为市民带来丰富的周末体验。
1: 下面继续和大家来关注一组省内方面的消息。 9月6号，从省交通运输厅获悉，湖北省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十五五”规划正式发布。到2030年，湖北高速公路、高速铁路里程将突破10000公里、3600公里，其中6车道以上的高速公路里程将达到3000公里。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骨架呢，已建成率由2025年的93.6%提升至100%。
0: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正式成立，湖北共有36名运动员入选本届中国亚运军团，将参加乒乓球、羽毛球、赛艇、举重、游泳、篮球、足球、攀岩、田径、霹雳舞、板球等15个大项、18个分项、43个小项的角逐。本届亚运会将于9月19号至10月4号在日本爱知县和名古屋市举行，这是湖北参加的历届亚运会中境外参赛运动员数量最多的一届。
1: 日前，湖北省第11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呢，在恩施州宣恩县开幕。本届运动会以“浪漫宣恩，荣楚楚天”。荣耀楚天为主题，开幕式呢首次突破了传统的体育场馆模式，依托供水河生态廊道，以城市山水为天然舞台，将城市景观融入到了实景展演。这一时段的此刻资讯来自微信公众号白龙岗纪事头条会。
3: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4: 在你的排序里，第一是什么？
5: 戴上安全帽啊！
4: 进入施工现场的第一步，
6: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4: 出发前的第一步，
7: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
4: 消防教育的第一步，
8: 工作生产安全第一，交通出行安全第一，旅行游玩安全第一。
4: 每一个微小的注意，都汇聚成它的第一。安全第一，
9: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28，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城区各个路口的路况信息。其实相较于8:15，大家都能明显感受到目前通行的条件是已经好了不少了。可能下沉通道内部还有比较明显的排行压力，但是目前在新的二路快速路整条道路上目前都是一路畅通的。可能您要注意到，就是在我们的下穿通道内往我们的科技高中方向还是有一定的排行，以及启停现象还是比较明显的，但是大家也不用太过多的担心。一直到我们的8:30，整体来说目前通城区各个路口的通行条件都已经在逐步好转了，但是有一个路口还是要跟大家提醒一下，在我们的中心医院这里，如果您在宜宁大道与胜利一路的交汇处，在这个路口呢双向上您都可以发现还是有着比较明显的排行，并且在江海路上同样半幅道路上排行的压力是比较明显的，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在今天早上的宜宁大道都要保持小心慢行。由于江海路施工的影响呢，目前在江海路上行驶，您都只能上行往我们的东山大道方向行驶，而不能下行往宜宁大道方向行驶了。在今天早上呢，我们跟您分享一下，在信陵区目前在沿江大道在6中的门口，也就是胜利四路与沿江大道交汇处，可能在进入到沿江大道右转的车辆还是比较多的，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及时的变更车道。目前宜昌市各个路口的城区道路上整体的通行条件相较于8:15都是在逐步好转当中的，相信随着时间推移呢，可能一直到8:45我们城区各个道路上的通行压力都会减少了。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30，以上就是这时段的路况信息。
1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城市会让我讨厌，你的话诚实的像是胶片，爱你像不停发烧，你用行动在为我的眼睁笑颜，消磨了很多力气，但我的青春已不值一提，我只想在你欠我的账本上再狠狠地记上一笔。你是我情话的由来，而我是你情话的韭菜，自愿暴露给你的答案早已经经不起任何的修改，陷入了泥潭，我心里面明白也都争过，失衡的期盼我也

0: 推开窗，迎接宜昌的第一缕阳光。
1: 握紧方向盘，奔赴心中的诗与远方。在路上，不仅是风景，更是心情。
2: 在耳边，不仅是声音，更是陪伴。畅行早高峰，唤醒城市，快乐出发。
3: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36，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我们今天要聊的话题是在刚刚结束的这个暑假，你去了哪些地方呢？旅游的时候你又获得了什么经验？
4: 是的，大家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刚刚过去的暑假都有去哪玩了啊，去哪看了啊，去哪里好好的休闲娱乐了一下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那其实跟大家聊了这么多呢，其实今年暑假还催生了一些新的玩法，我们也想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其实让我觉得还挺惊讶的，就是我看到有个数据就说有人专门为了逛菜场出远门。
3: 非洲的数据就显示，包含像逛菜场啊，荒野厨房啊这样的体验在内的商品订单同比增长了102%啊。嗯，
4: 就是很难想象逛菜场它居然也能成为一个旅游的项目哈。
3: 是的，我以前经历过的，就是在刚才说到的涠洲岛，有两个菜场的涠洲岛上面，然后呢，你可能去两个市场的小青龙，他们的价格都不一样啊，你就。 跑到一边说那边的价格是多少，他又给你降一点，然后他降一点的价格你又拿去跟另一个菜市长说他那边的价格是多少，他又给你降一点，然后就降到不能降的时候，我们当时才买了一条小青龙。哦，就是怎么说呢，这就是一种
4: 还价的过程啊，这种比价的过程让你觉得特别的有生活气息。
3: 对，而且当时还骑着那个小摩托啊，然后当时还有伴着晚霞，就砍完价之后再回到自己的那个民宿，然后自己去做那个小青龙，当时确实觉得还是一段挺美好的回忆的。
4: 就是你会有一种在地生活的这种体验，好像会比
3: 看风景会更有烟火气一些。就感觉自己在这生活很久了，你成本地人了。就是说你可能都是游客啊，但是你去，你不是去景点扎堆，而是去逛菜场，去做当地的美食。
4: 是的，可能你有一种好像就是假装我是当地人的感觉啊。
3: 是的，
4: 走进菜场，走进这种小巷子，体验当地人的这种日常生活，其实这才是真正的深度游。就像很多 来宜昌玩的朋友啊，除了去看三峡大坝、三峡人家，去清江画廊啊，去等等我们宜昌周边的一些景点，我觉得真的是可以给一些时间给到我们宜昌城区，走进我们的一些小街小巷去转一转、看一看、吃一吃，比如说在二马路上拍拍照啊，也可以在这个扶绥路上逛个早，然后也可以在这个我们的一些小馆子里啊，吃点我们有宜昌特色的
3: 一些菜肴，包括还可以去解放路啊，喝一喝凉虾呀，吃一吃萝卜饺子，还有街边的这个夜包子、红油包子，随手都可以来一口啊。嗯，像还有很多，除了我们刚才说的这种生活化的场景，还有一些更加新兴的一些博物馆啊，也是受到了我们大家的欢迎，比如说青岛啤酒博物馆，还有我们的徐州圣旨博物馆，还有我们
4: 哈尔滨工业大学航天馆啊，像这种馆的旅游热度是增速来到了108%。
3: 哇，这种可我觉得可能这种文博游会比较火一点，
4: 对，
3: 可能特别适合带小孩出去玩，是不是？
4: 对，像一些外国的朋友们，他们也去了什么青岛啤酒博物馆啊，他们就感叹原来在中国是可以 直接在街上就可以饮酒的啊，然后呢在青岛这座啤酒的文化呢也让他们感觉到确实一个非常优秀的城市。
3: 嗯，包括好像我们周边的一些家长也特别爱带孩子去，你刚刚除了说到的这些细分领域的博物馆啊，还有一些就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一些大馆啊，就比如说什么故宫博物院啊，中国国家博物馆啊，陕西博物馆啊，湖南省博物馆啊，三星堆啊，也都成了家长甄选啊，就是带着孩子逛博物馆也好像是暑假亲子游的一个标配哈。 是的，同样呢还有一些新兴的一些空中项目也在增长，像什么上天入海，比如说高空秋千呀、丛林飞跃啊、热气球，这些空中项目订单也在增加，而海钓、帆船这些水上项目增速也超过了30%。
4: 对，除了你刚刚说到的上天入海，其实夜游听说也还挺有意思挺火的。就是你白天太热了，大家晚上出来玩，比如说新加坡它有一个夜间的野生动物园啊，然后这个就挺火的，而且还有上海的海洋水族馆的夜场啊，什么夜游龙门呐、秦淮河画舫啊，啊这样的夜游订单好像持续有在上涨，大家可能白天就在酒店里待着歇着啊，会在酒店里玩一玩，晚上再出来啊，出来感受一下。
3: 那是还蛮是个年轻人的、
4: 啊。这个城市的夜生活。
3: 其实说到底，我觉得旅游当中最让我感到快乐的就是去陌生的酒店里面吃外卖。
4: 去陌生的酒店里吃外卖、我想一想这个画面、
3: 去陌生的城市里面在酒店里面吃外卖、我觉得最幸福的，
4: 对，去陌生的城市里待在酒店里面点当地特色外卖是吧、
3: 也算是吧，当时我 就感觉哇，我真的做到了，我在一个陌生的城市里面养活了我自己，算是点的外卖吧。
4: 我好像是你现在也会有这样的体会，就是以前的话会比较在意说，哎，我到了一个城市行李还没放下来，我一定得去先找一个馆子下个馆子啊，无论是去吃个火锅啊，吃个当地的特色热炒啊，或者是去品尝一下当地的一些美食啊，就是我一定得先吃上一口。但是现在呢，可能更多的你刚刚说到的就是先回酒店，觉得真的是旅途太疲惫了啊，或者是就是来的路程有点疲惫，一定是先回酒店，但这个回酒店的路上就可以拿起手机开始点外卖了。
3: 是，但是还有一个点要注意一下，就不能歇太久，你只要一歇太久你就没有动力了、你就想着明天再去吧，然后明天就是又睡了个早床，然后下午的时候

0: 你说哇，太阳这么大，那算了吧，我们在后天再说吧，就这样不能拖太久。所以说如果你在酒店里面当天到了点了外卖，你一定要趁着吃完外卖的半个小时休息一会儿，一定要去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去走一走，增加一些你的新鲜感啊，和对这座城市的探索欲。
1: 嗯，是的，我觉得这个时候你可能需要一个怎么说呢，就是 MBTI 是这人的一个朋友，因为他们计划力就会比较强一点。比如说你们计划去这个城市里要玩些什么啊，这个可能这人的话他就会一定会说要去执行这个计划，是不是就不会太懒散啊。所以说出去玩的时候你有一定的计划，但是这个计划不要太周密，不然可能哪个计划没有完成的话心里也会觉得不太舒坦啊。咱们还是稍微轻松一点愉悦一点会比较好一些。
0: 但是我还是有点怕跟这些人去旅游的，我觉得计划一说
1: 的 有点像军训，是不是怕、
0: 我怕我想休息一会儿就武力他我有点害怕了，所以说我一般都是一个人出去玩。
1: 哦，
0: 是的，
1: 享受一个人的独处的时光也还挺好的啊。
0: 就是去一个完全陌生的城市，你可以把平时不敢穿的衣服呀，不敢带的配饰呀等等等等都一并往身上一盘，你就会感觉到自己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人。
1: 就是 你上班是这个样子，下班又是另外一副模样。
0: 是的，
1: 大家出去玩的时候呢都有一些什么样的特别的经验呢，或者是经历，特别是在这个暑假有带孩子去哪玩，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此刻资讯。
2: 资讯充电，元气满满，新闻早餐伴你同行。
0: 我们再来关注一组国内要闻。6号下午，记者从江西省吉安市遂昌县相关部门获悉，祖安镇杨芬村的地质灾害已找到一名失联人员，已无身体特征。截至6号的20时，遂川县因地质灾害造成的遇难者人数增至4人。此前，遂川市高坪镇民坑村的泥石流和山体滑坡灾害已造成3人遇难，另有9人失联。目前，多方力量仍在现场展开救援。
1: 9月6号，中国工商银行等8家中央金融企业分别发布增资计划，将补充核心一级资本。据了解，8家中央金融企业计划共增资3600亿元，有助于进一步增强稳健经营能力、抵御风险能力和服务实体经济能力。
0: 9月6号，中国人寿集团宣布，财政部将向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注资350亿元，进一步增强中国人寿稳健经营和风险抵御能力。同日，中国太平宣布，财政部将向中国太平保险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注资70亿元。中国人保6号公布向特定对象发放 A 股股票预案。本次发行理由，财政部以现金方式认购，募集资金规模不超过150亿元人民币。
1: 当地时间的9月6号，2026年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法国站结束，这个 World XSP 组别的第二回合的争夺赛，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获得了第三名，队友意大利车手费德里科卡里卡苏诺呢是获得了第八名。至此呢，张雪机车完成了法国站的全部比赛。下一站比赛呢将于9月25号至27号在意大利的这个科雷摩纳赛道来举行。
0: 9月6号，世界羽联世界巡回赛超级750级别赛事中国大师赛在广东深圳迎来收官日。在混双决赛中，中国队组合冯彦哲、黄东平击败马来西亚队组合，夺得冠军。
1: 接下面来继续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总台记者呢9月6号获悉，刚果金国家卫生公共研究所通报，截止到目前呢，该国本轮的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是6522例，其中死亡3134人，累计康复1516人，目前接触者追踪率为86%。疫情核心区域呢仍为东部伊图里省，该省病例占全国总数的80.9%。
0: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6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当天发布公告称， 革命卫队空军发射多枚弹道导弹，打击了美国一艘航空母舰和一艘驱逐艇。被打击美军的军舰参与了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并干扰了伊朗船只。
1: 下面来关注一下日本在野党在野党国民民主党呢，六号举行的党首选举，现任党首玉木雄一郎击败竞争对手众议院议员桥本干彦，再次当选，任期呢是到2029年的9月底。这一时段的此刻资讯来自微信公众号白龙港记事头条会。
2: 不孤单，话题一起聊，畅行早高峰，听见你的声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47，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
1: 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0: 我们今天的话题是，在刚刚结束的这个暑假，你去了哪些地方？旅游的时候，你又获得了什么经验呢？
1: 是的，大家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啊。确实呢，今天这个信息量也不小，和大家说到了这么多出去玩的一些事儿啊。看到我们的微信互动群当中呢，也有很多朋友跟我们分享到自己这个暑假带孩子去哪玩了，或者是其中的一些酸甜苦辣啊。因为出去玩这个事儿呢，总会有一些这个。怎么说呢，你意想不到的一些事情发生啊，可能总会但是可能在当下你看起来是一个糟心的事儿啊，但是后来回忆起来感觉是一个甜蜜的遗憾，或者是甜蜜的美好也好啊，就是说回味起来的话可能就会变成你的一个谈资了，今天可以拿出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0: 而且我也发现大家现在旅游有一个特点，从以前的打卡、到现在的生活化旅途，大家好像更加愿意去一个地方待更长时间，愿意去逛菜市场呀，去学做菜呀，去和当地人聊天。所以说旅行好像不再是逃离生活，而是换一种方式继续生活。你在另一个城市里面当几天当地人，然后这就把生活平移到了另一个地方。
1: 对，以前呢我们对于旅行这个事儿来说呢，更多的可能你觉得它是一种消费行为，比如说你得花钱买机票，你得订酒店买门票，然后去打卡拍照。但今年的趋势好像稍微变了一点啊，就是你刚刚说到的，我们是想在途中生活，而不是仅仅只满足于去打卡去景点。所以大家可能更愿意去一个地方待的时间稍微长一点啊。所以说旅行不再是逃离生活，而是我们换一个地方，换一种生活方式啊。你可能在另外一个城市里过几天当地人的日子，早上起来逛逛菜市场，下午去喝一杯咖啡，晚上也许可以看一个星星啊。这不就是把生活平移到了另外一个地方吗？就是让你觉得好像能够换一个空间稍微放松一下啊。
0: 对，所以说现在好像旅游从来都不是你增加了多少阅历，感受到了多少异域风情，好像它慢慢的演变为把这些经历转化为记忆的一部分，然后呢在每一次回忆的时候都能够笑出声来，记值得记住一辈子。
1: 是的，所以说有些人可能收获了风景啊，就感慨祖国的这个壮阔山河、蔚蓝的大海，还有古老的城墙，也有人可能在这个旅途当中收获了故事啊，也许是我们刚刚说到的，在这个旅行的过程当中误闯别人的喜宴，还随了份子钱啊，吃了席搂了席啊，被当成自己人的那种很温暖的瞬间。也有些人呢收获了成长，比如说在孩子的这个和他陪伴的亲子旅途当中，你会发现好像他们逐渐有了自己的一些想法，有了自己的一些喜好和自己的一些表达。可能也有人会收获到一些经验啊，也许这些经验是你踩过的坑啊，被坑过的低价团，或者是被天气耽误了的行程，会发现你可能永远都是计划赶不上变化啊。我觉得可能有这些意外的发生，也让你这趟旅途更加的不太一样。
0: 是的，所以说在今天呢，我们也跟大家分享了很多啊，也希望大家赶紧从我们的假期模式转换过我们的生活模式啊。旅途结束了，但是生活的旅途还在继续，打在旅途收获的那份好奇，那份从容，那份对美好的敏感，都让我们一起带回日常。
1: 是的，带着旅途的这个余温，我们又进入到了全新的九月，一起要走进这个秋天啊。今天是这个白露节气啊。白露之后呢，这个 可能早晚都会变得比较凉快一点了，也希望大家能够好好的在这个秋天继续照顾好自己的身体，照顾好自己的心情。全新的一周也开始了，也希望大家能够工作顺利啊。那在节目要结束之前呢，我们还要和大家来说一说截止到目前为止啊，路面上的一些通行的情况，也希望大家出行路上呢能够更加的顺畅一些。像是在西零二的快速路上啊，目前已经是完全恢复到了比较顺畅的一个状态，双向的行车呢目前已经是非常的畅通了，大家可以来放心的选择。以及在胜利三路上啊，就是夷陵长江大桥的这个延伸段上，之前有很多朋友也跟我们说到这个地方呢，如果说是从中南路过来啊，或者是从菊香大道过来的车辆要下匝道之后呢，往胜利三路北山坡转盘来走的话呢，压力可能会有点大，但目前呢也是比较顺畅的。在体育场路上呢，目前滑翔这边双向流量是平稳的，包括在715创意园门前的这个双向通行呢也是比较稳定的。如果说您是在肿瘤医院门口的话呢，这个双向呢也暂时没有任何的影响。江海路上呢，可能早高峰也是关注的比较多，但目前呢虽然说它是单边施工，单边的单向通行从夷陵大道只能上行往这个东山大道啊，但目前看起来呢走起来还算是比较的顺畅，包括这个中西院门前整体的这个车流量呢不算特别的大。但如果说您要进入到停车场，大家如果说正在看视频直播的话呢，就能够看到这个右侧靠边等候进入到地下停车场的车辆是比较多的，所以建议大家可以把车停在周边步行前往，或者是咱们公共交通工具出行，可能会更加的方便一些。那以上就是今天畅行早高峰的全部内容了，我是丹雷，
0: 我是宇浩，
1: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咯，
0: 拜拜。
1: 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快车道。
1: 领跑城市资讯，速递热点新闻，新闻快车道与您一起刷新资讯。
0: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新闻快车道。这一时段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马国强一行来到宜昌，就科技创新、民生实事办理及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开展调研；黄健雄部署中秋国庆期间文旅促消费工作，丰富产品供给，加强服务保障，切实把文旅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湖北慈善周宣传活动再一启动，践行慈善惠民，弘扬慈善文化；宜昌东阳光队1-0战胜鄂州临空队，主场再取3分。三峡大学7665名新生报到。成功学童书霸榜内容电商平台，这一类书籍为何畅销？国家反诈 AI APP 正式上线。首先关注宜昌要闻。
2: 用声音记录城市发展，与时代脉搏同频共振。
1: 新鲜的头条资讯，权威的政经要闻，丰富的城市动态，您即将听到宜昌要闻。
0: 9月2号至3号，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任马国强率调研组赴宜昌，就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民生实事项目办理以及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开展调研，并走访部分在宜全国人大代表。在储能新能源、兴福电子、远景动力、合成生物产业园等企业和产业园，马国强详细了解企业技术研发和成果转化情况。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和考察湖北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推动以企业为主体的产学研协同创新，促进更多创新成果高效转化应用。要做做强清洁能源产业，推动发展方式绿色转型。在之江长江大桥，三峡旅游职业技术学院之江产业学院的建设现场，马国强仔细询问项目进展，强调要用心用情推进项目建设，完善全生命周期管理，确保工程如期建成运行，把民生工程建成民心工程。马国强走进之江市马家店街道白鸭寺社区仙女镇向向村调研县乡人大换届选举工作。他强调，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是一项十分严肃的工作，要提高政治站位，压实工作责任，依法按程序推进，紧盯选民登记、投票等关键环节，把工作做细致、做到位，确保选举工作风清气正，选举结果人民满意。省人大常委会秘书长雷文杰参加调研。9月6号，市委书记黄健雄在市文化和旅游局调度文旅产业发展部署中秋国庆期间文旅促消费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旅游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突出滨江引爆、全域联动，推动文体旅融合发展，持续激发消费活力，为全市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黄健雄指出，今年以来，在全市上下的共同努力下，宜昌文旅市场持续向好，特别是滨江片区亮点纷呈，邮轮经济蓬勃发展，楚超赛事持续火热，入境旅游增势强劲，有力激发了消费活力，擦亮了城市名片。中秋国庆是文旅消费黄金期，要抢抓机遇，乘势而上，扎实做好假日文旅促消费工作。

0: 工作，切实把文旅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黄建雄强调，要厚植发展优势，立足宜昌的资源禀赋和人文底蕴，精心谋划推出一批辨识度高、吸引力强的文旅产品，打造精品文旅线路，切实把资源潜力转化为发展动能。要做足滨江文章，紧扣市民旅客文旅消费需求，着力打造主客共享的滨江空间，抓好业态升级，提升旅游体验，让滨江片区成为宜昌更加亮丽的文旅名片。要做强邮轮经济，积极融合无人机光影秀等新业态，打造江上游船、空中光影、滨江演绎立体联动新场景，强化邮轮、酒店、景区、餐饮的协同联动，持续放大邮轮经济综合效应。要聚力品牌塑造，系统整合全市优质文旅资源，深耕特色文旅 IP， 全力推进市场热度高、群众反响好的精品业态常态化、长效化运营，不断提升城市知名度和美誉度。要聚焦极致体验，始终坚持游客至上、体验为王，精益求精，抓实服务细节，积极回应游客诉求，让游客更好感受到宜昌的自然之风、文明之风、时尚之风。要激活假日经济，认真谋划各类文旅促消费活动，丰富产品供给，强化联动营销，推动客流、人流高效转化为消费流、经济流。黄建雄强调，各地各相关部门要加强服务保障，统筹抓好交通保畅、市场监管、环境整治、旅游安全等工作，全力营造安全、舒适、文明有序的文旅消费环境。要加强组织调度，充分地运用现代信息手段，提前预判客流高峰，细化应急预案，确保遇有突发情况能够快速响应、高效处置。要严格规范执法，依法严厉打击价格欺诈、非法经营、欺客宰客、强迫消费等行为，切实维护良好的旅游市场秩序。市领导习琴、肖鹏飞、秦阳波出席会议。日前，湖北省2026年中华慈善日湖北慈善周宣传活动启动仪式在宜昌举行。省民政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崔鹏飞，省慈善总会会长郭志高，市委副书记燕元仪，副市长曹宏伟出席活动。崔鹏飞在讲话当中指出，要牢牢把握慈善为民、慈善惠民宗旨，坚持党建引领，把慈善工作融入全省民生大局，坚持依法治善，规范募捐活动、项目实施、信息公开全流程管理，营造依法行善的良好生态，坚持守正创新，用好数字化公益载体，推动慈善资源下沉村和社区，坚持厚植慈善文化，讲好荆楚慈善故事，选树宣传先进典型，推动形成人人可慈善、处处可慈善的社会风尚。曹宏伟表示，我市将持续广泛宣传慈善法和配套法规，大力推介慈善典型，搭建慈善参与平台，开展慈善惠民活动，推动慈善资源与群众急难筹盼精准对接，希望更多的爱心企业、社会组织、广大市民积极参与慈善事业，共同绘就宜昌守望相助、温暖和谐的民生画卷。活动现场展示了我市优秀慈善项目宜善行小程序运行成效，启动2026年宜善行暖物集第三次活动，发布全市社区慈善帮扶典型案例及宜昌市首单慈善信托，发出宜昌慈善文化进企业倡议，湖北宜化集团等十家爱心企业现场捐赠累计527.62万元。
1: 坚持政治统领，始终维护核心，强化责任担当，践行使命初心，聚焦首要任务，全力服务中心，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保障人民当家作主。
0: 9月4号，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省委常委会扩大会议、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精神，总结市人大常委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情况，研究部署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工作。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张立新主持会议并讲话。 会议指出，自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及机关围绕立党为公、为民

0: 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有力有序推进学习教育各项任务，取得了明显成效。会议强调，要严格落实第一议题制度，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筑牢对党忠诚的政治品格。要巩固树立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的理念，紧扣市委中心工作和全市发展大局，把正确政绩观融入人大工作全过程各方面，引领宜昌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要充分发挥人大代表桥梁纽带作用，完善民主民意表达平台和载体，丰富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依法有序推进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要把管党治党责任扛得更牢，压得更实，持续巩固干事创业的良好政治生态。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丁庆荣，党组成员副主任卢斌、郑兴国、万红和秘书长刘真华出席会议，副主任张琼列席会议。9月5号晚，宜昌东阳光队坐镇最后一个常规赛主场迎战鄂州凌空队，最终宜昌队凭借第62分钟的一粒进球1-0拿下对手，全取三分，用一场胜利结束了常规赛主场征程。请听记者报道。
1: 比赛一开始，宜昌东阳光队攻势如潮，鄂州凌空队则稳扎稳打，用坚韧的防守一次次化解险情，上半场比分定格为0-0。下半场一边再战，鄂州凌空队发起猛烈进攻，但均被宜昌东阳光队一一化解。第62分钟转折降临，宜昌东阳光队获得定位球机会，66号樊孝伟弧线球送入禁区，20号荣子浩头球破门，全场沸腾，宜昌东阳光队1-0领先。随后双方互有攻守，但均未能成功破门，中场哨响，最终比分定格1-0。
2: 非常好，非常好，很激烈，打得很激烈，宜昌队也很棒，他氛围越来越好了呀。
1: 赛后新闻发布会上，双方主教练都肯定了队员们的表现，同时也看到了不足。
3: 双方队员都表现不错，为大家奉献了一场精彩的比赛，然后我们队员完成得很好，但是就说细节上面我们还需加强。
4: 其实两个队都按照教练的部署打出了技战术水平，恭喜宜昌队获得三分，然后希望他们能在这一届比赛里面取得好的成绩。
1: 荣获本场比赛最佳球员的是宜昌东阳光队20号球员荣子浩，这也是他连续第三场获得最佳球员荣誉。
5: 除了进球以外，还是感觉到自己非常也有一些不足，然后希望回到训练里继续进步，然后平常心对待每场比赛。
1: 此次赛事也是楚超常规赛中宜昌最后一个主场比赛，回望四个多月的鏖战，宜昌东阳光队8个主场首战孝感锋芒乍现，之后战平武汉，力克荆州，逆转恩施，鏖战黄冈，完胜天门，力取钱江，直到会战鄂州，再次续写主场荣光。每一粒进球，每一次拼抢，都镌刻着成长。接下来，宜昌东阳光队还将进行两轮客场比赛，
3: 好好训练，好好总结，打好后面的每一场比赛，然后再回到我们的主场，再为大家奉献精彩的比赛。
0: 9月6号，三峡大学7665名2026级本科新生带着默许、带着期许与梦想，奔赴崭新的大学生活。请听记者报道。
1: 来自全国各地的学子踏入宜昌校园，正式开启大学新生活。
6: 宜昌它是一个很美丽的城市，环境也特别好，对于我这种亲近自然的人会更具有吸引力。我们学的大数据专业呢，又属于新兴行业，未来可能会朝这个方向发展。
1: 为应对集中报到带来的车流和人流压力，交警和学校提前部署值守点位，从交通疏导到入校引导，从手续办理到后勤保障，全链条推出暖心服务。
7: 我们学院按照这个时间表排了非常多的志愿者在路口迎接我们的新生，学院和后勤也做了非常多的这个后勤保障，有一些饮用水呀，然后家长休息区呀，
6: 学长学姐都非常的热情，然后呢各位辅导员也是非常的尽心尽力，就能感受到三峡大学非常的温暖。

0: 有人情味儿。
1: 开学第一周，我市10.8万名中小学生共同上好地质灾害防治科普宣传第一课。本次活动立足实景风险场景，以真实灾害案例为教材，精心制作实地灾懂预警会避险科普视频，为学子们带来了一堂专业生动、实用性强的地质灾害防治科普课。活动将专业防灾知识送进课堂，融入日常，提升了学生地质灾害避险自救能力。为筑牢居民居住安全防线，宜昌市消防救援局联合住房和城市更新等部门，推行一区一厕，多渠道破解住宅小区消防设施老化、管网无水等突出隐患。宜昌消防截至目前呢，全市累计完成了163个城镇住宅小区隐患整治，落实整改资金2268万元，一批久拖未决的消防老大难问题得到了化解。西陵区美岸长堤小区消防管网无水，自动消防设施瘫痪，当地紧急启用55万元维修资金，完成水箱管网及报警系统改造，消除重大风险。点军区立桥瑞园小区投入400万元全面改造消防水系统与报警线路，同步新建了13个电动车停车棚，增设380个充电端口，同步化解火灾隐患和群众充电难题。萧亭区六泉湖小区老旧报警系统长期带病运行，借助老旧小区改造项目投入344万元，完成消防系统升级换代。长阳都市经典小区144户业主自筹资金完成了管网维修，增设室外消防栓，改造消防车道，以邻里合力打通生命通道。在2026年九九公益节期间，即日起至9月30号，市红十字会发起2大公益项目筹资活动，诚邀社会公众一起用一份善意为宜昌增添一份守护。项目一是宜昌救在身边 AED 筹资项目，该项目筹集的善款呢，将专项用于在宜昌市人流密集的公共场所配置 AED， 开展应急救护培训，让救命神器触手可及，让急救技能人人会用。项目二是三线困难志愿者家庭关爱项目，该项目致力于筹集资金，为困难的无偿献血、造血干细胞捐献、遗体和人体器官捐献志愿者及其家庭提供人道救助。

0: 厂的价格也是谈得非常的低的，就是它是整个做到成本的极度的控制。那再就有一部分可能是盗版书了，它就是一个复制人本。
1: 同一本书，线上渠道依赖精准投流获得产出，广告费、投流费的投入往往远超印制成本，走的是薄利多销的路线。
2: 成功学童书就这样形成了制造焦虑、放大流量、低价成交、继续推荐的循环。在流量的围猎之下，一本优质的童书究竟该如何选？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从风格选定、绘本设计到内容核查、多轮校准，童书创作的每个环节都需要投入相当的成本。那么一本适合孩子的好书评判标准是什么？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通识教育读物出版中心人文教育部副主任邹维纳认为，底线之上还应有更高的追求。
0: 合格的书至少要有两个基本的保障，就是它的内容导向是没有问题的，是没有不适宜儿童阅读的。第二个就是审美上的做一些基本的把关，没有恶俗的、低趣味的掺杂进来。优质的童书可以从三个维度去追求，第一个就是是不是能蹲下来用孩子的视角看世界，然后第二个方式是不是能有品位的去打磨你给孩子呈现的这些话和内容，不仅是要让孩子们能看得懂，还要让他们觉得有意思。第三个还是价值导向问题，润物细无声，相信故事本身的力量。
1: 而涉及儿童心理健康与价值判断的教育类书籍选择更需谨慎，
0: 得看这个书真正的内容生产者是不是一个专业的团队。如果它是一个基于专业的心理学或者说学校的调研得出来的结论，然后把这些行之有效的一些方法给到家长，我觉得不失为一种好的工具。但是比较害怕的是那种传出来的书，它提供的内容可能是 AI 生成的一些非专业的，就是拼凑出来的，这个就是会对家长的判断造成不好的引导。
1: 从儿童成长的角度看，过早灌输策略和心计可能恰恰违背了成长规律。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心理系副教授于越介绍，12岁之前是孩子社会情感能力形成的关键期，这个阶段的阅读不应该是学道理，而应该是重体验。孩子获得的不应是策略，而是底色。
3: 通过一种故事体验这种善良啊、勇敢呀、诚实带来的这种情感回馈，而不是说怎么去社交啊这种冰冷的技巧。另外呢，就是想象力的培养，让孩子相信世界可以是很美好的。另一方面呢，就是通过阅读中的那些被无条件接纳的角色，建立内在的安全基地。一个在书中被温柔对待的孩子，未来才不会轻易的被成人世界的功利逻辑所击垮、所操纵。
1: 今年2月起施行的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明确提出，针对少年儿童的心智发展水平、认知理解能力，推广阶梯阅读，开展与其阅读特点和规律相适应的阅读指导活动。邹维纳建议，面对成功学童书的流量围猎，还应从家庭、出版行业及社会多个层面协同发力，共同守护孩子的书香童年。
0: 追根到底，家长应该把这个阅读的权利还给孩子，家长更多的去做倾听和帮助筛选的工作。从行业来看，应该建立一个比较良性的价格监管体系，说我们的图书不再以纯粹的低价去博眼球，极力压低成本。也可以借鉴内容平台机制嘛，可以精准的推送一些经过平台过滤的比较优秀的获得一些奖项或者推荐的图书，利用 AI 然后更好的服务每个家庭健康的阅读。
4: 精选国内外热点话题，
5: 带您继续浏览国内和国际，
4: 网罗天下风云变幻。
6: 潮中社24号，
4: 资讯无界，视野无限，
6: 半精装栏目
4: 热点纵览，为您打开世界之窗。
2: 全国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站点的数量已经扩展至7569座，为国土空间规划、生态保护修复、森林草原监测、自然灾害预警、能源通信、工程建设、城市管理等提供高精度时空服务支撑。国家质量强国建设协调推进领导小组办公室近日会同相关部门首次启动质量监察工作，目前首轮监察发现的153项问题线索已经全部移交属地处置。近日，国家反诈 AI APP 正式上线，用户通过手机输入可疑场景，该 APP 就可以完成风险研判、识别诈骗套路、推送典型案例等。2026年以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为主题的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启动仪式，9月6号在广东岭南国防教育基地举行。 9月6号上午 G3998 次。

0: 复兴号列车驶出瑞金站，奔向了千里之外的延安，标志着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江西瑞金与落脚地陕西延安实现了高铁直达。九月六号，中国工商银行等八家中央金融企业分别发布增资计划，将补充核心一级资本。根据统计，八家中央金融企业计划共增资3600亿元。近日，2026当代国际戏剧节在北京开幕，来自中国、韩国、新加坡、法国、巴西的14部戏剧作品将于9号到11号在北京上演。应埃及军队的邀请，中国空军将派战斗机、预警机、加油机、直升机等多型军机参加9月8号到10号为阿拉曼国际机场举行的第二届埃及航展。女篮世界杯D组第二轮，中国女篮以74-70击败了捷克女篮，收获了本届世界杯首胜。9月7号晚上，中国队将迎战意大利队。各位听众朋友，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6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新闻快车道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节目。再会。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3: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4: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话说来了这么一位人，只见他左手握持夹心火腿小面包，右手托起塑料袋盖的热水瓶，胯下私封电动马，足踏厚底增高小白靴，冲进了大楼是左追右赶，只为能和各位畅快一叙。那么到底这来人是谁呢？又有什么故事？且听刷刷朋友圈。

最近特别难受，我收到一消息，手机集体涨价了，而且最高能涨1000块。真的，今年啊，对于等等党们来说，打击太沉重了。以前买手机是，怎么我刚买手机就降价了？现在买手机是，怎么我刚加的购物车就涨价了？这华为 Mate 80全系上涨800啊，起售价从4699涨到了5499，也就是说，如果之前你看上了 Mate 80 Pro 啊，你想着这反正不着急，等一等呗，这一等啊，1000块没了。这哪是购物车呀，这是持仓啊，看那价格走势，看的人心梗。而且啊，不光是高端机涨，华为畅享90 Pro Max

不代表未来降价，请根据自身财务状况理性消费。遇事不决，他问 AI 呀、啊，问 AI 没有问题，问题是你问完了得有一个自己的判断的，你不能他说啥就是啥，往高处走你就往高处走，你就没用你那57年的人生经验想一想，我到底是要下山还是要登月？这事儿啊，消防员也提示大伙了，爬山这种事儿千万不要单纯的依赖 AI， 他又不是哆啦 A 梦，就好像给你一个经验丰富的厨子，那炒菜的时候你不尝味道不看火候，按照 AI 给那食谱咔咔一顿炒，最后整出一盘黑暗料理，你说你能赖得着他吗？杨师傅这次啊算是有惊无险啊，消防员们也是辛苦了，太闹心了这活干的。我们呢也得长点心啊，把人工智能当成万事通，懒得观察，懒得思考，懒得变通，这不就是一种新型迷信吗？再说这杨师傅，他获救之后啊肯定也是又累又怕，我想他回到家躺在手机上，打开手机啊，躺在沙发上啊，他躺在手机上，躺在沙发上啊，那么一看手机，可能会收到一条 AI 推送，根据您的运动记录建议您休息放松，并为您规划了三条散步路线。杨师傅微微一笑，关掉手机，默默下楼，在小区里绕了一圈，看到路标了才敢往前走。好了，朋友们，又到点了，咱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啊。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一套搞定唇部、手部秋冬护理，1059主播甄选迪奥老花润护套装，包含两支热门变色润唇膏，经典的001粉色温柔百搭，素颜日常淡妆都适配，干净减龄，012

0: 玫瑰木色温柔高级，适配秋冬穿搭和精致妆容，氛围感直接拉满。搭配同系列的老花护手霜，经典老花外观轻奢精致，随手拿出都很有质感，质地清爽不黏腻，吸收超快。秋冬洗手频繁，空调房里干燥起皮，随时涂一涂，双手时刻柔嫩水润，自带淡雅高级香，自用精致，送礼体面。现在团购价319元，香港直邮发货，品质有保障，精致女孩直接闭眼冲。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来查看您的会员等级，领取每个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您是否听到过这些刺耳的杂音？
4: 他们可能是非法黑广播。
3: 这些电波幽灵不仅干扰您收听的节目、喜爱的音乐，更可能威胁航空安全，传播虚假诈骗信息。
4: 打击黑广播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空中电波秩序。发现可疑信号，请立即拨打12345电话举报。
3: 你闻到了白露的味道吗？
5: 是玉华醒醉香。
3: 玉华醒醉香，中华传统香，它是微醺的松弛。
6: 陈氏香谱记载了一款用牡丹做成的香，放在床帐里用来醒酒，名字也很好听，玉华醒醉香。
3: 它是清醒的明快，
7: 花香伴眠，梦里轻盈，醒来愉悦，这可是当代打工人的褪黑素。
3: 它更是古人在醒醉之间的自我对话。
5: 玉华醒醉香是松弛的，牡丹活血，荼蘼助梦，白天的繁琐上不了夜晚的心头。它又是清醒的，冷静了龙脑，像是天亮后再出发的盔甲，一切了然于心。
3: 白露，和您一起闻香识节气。
8: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9: 当秋风为城市带上五彩滤镜，道路开始书写季节的散文诗。
3: 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为您开启赏秋地图，正在播放稻香歌。

0: 即将通过下穿通道，已为您开启全景天窗。前方100米，一杏雨浓度地图推送最佳停车位。您的目的地桂花拿铁补给店已到站。
1: 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伴您驶入秋日时光调色盘。
2: 这里的节目挺精彩，老男孩就在当中坐，讲点资讯笑开怀。你了听一听，你了赶紧来，锁定这个朋友圈刷起来。
3: 南北大事鸡毛蒜皮，尽在刷刷朋友圈。

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刷刷朋友圈，别名花果山情报网，我是佳琪。最近开学了啊，朋友们可能发现了一个画风啊，它突然转变的情况。说以前啊，小学一年级点名突出一个琼瑶风，老师这边点名啊，子涵刷站起来五个，老师把这个报名表撂下，哎，坐下吧，子轩刷站起来八个啊，大家甚至都怀疑啊，说当年的家长们起名是不是都买了一本言情小说起名指南。哎，但是今年开学啊，情况好像不太一样了。我最近刷到了一张幼儿园小朋友的名单，而且孩子现在都叫什么名？张若涵、林翔一啊、卢新月、詹昭旭、杨子墨、葛俊辰、欧阳光旭、吴亦泽、王静一、朱千亿。难怪网友吐槽说，这不是幼儿园点名，这仙侠剧选角现场，这是啊，弟子欧阳光旭啊，弟子葛俊辰前来报道。再往下看啊，河南郑州有一所小学，老师翻开花名册，曾经泛滥成灾的子涵、子轩都不见了，取而代之的都是什么浩寻啊、锦溪啊、家旭啊，这一大波古风的名字。啊，老师说了，他点名的时候感触特别深，什么清月、硕言、修齐啊，一个个取自国风典籍，小众又有底蕴。我觉得老师心里边可能会想，好听是挺好听，我记得住吗？我记得住，记不住不要紧，那孩子的名儿，以后他写他不费劲吗？网上讨论的很热烈，有人说啊，以前听名字像是隔壁家的孩子，现在听名字感觉这孩子应该来自于昆仑山。读完这名单啊，感觉不是在点名，好像在读什么宗门弟子名册，好像每个名字背后都有一个修仙故事啊。老师上课一喊葛俊辰回答一下这个问题，那孩子一站起来弟子领命，唰御剑就飞出去。说实话，这个变化呀是有原因的，现在的家长主力是90后和00后，那这批人啊，那是伴随着互联网长大的，对撞名有一种生理性的抗拒。你想，你小时候叫王伟，班里边四个王伟，你考个满分，老师记名字的时候还在想呢，这哪个王伟这是啊？现在的家长取名逻辑是这样的，这名啊不仅得好听，还要让老师看了查字典，查完了字典，老师还得觉得，这家长好有文化。我跟你说啊，那《诗经》啊，那《楚辞》啊，都被翻烂了。调查显示，超过60%的受访家长表示，希望孩子的名字独特且有意义。网上常年有人吐槽说子涵、子轩泛滥，家长们一看，嚯，这哪行啊？我孩子不能叫这名字。然后呢，大伙在《诗经》里边开始翻啊，翻来翻去，反正就那几首，因为别的他也不认识啊，他也不会读。最后翻出来都是什么鹿鸣啊、青雁呐、怀瑾呐、卧鱼啊，啊，最后大伙撞了个满怀。老师一点名啊，站下来20个，全是古风组的啊。现在啊，据说有超过63%的年轻父母会使用 AI 起名工具。你琢磨着，你让 AI 起名，那算法可不就给你推什么浩寻、锦溪这样的名字吗？你觉得每个都很独特、很诗意，结果最后开学发现，这批家长用的是同一个 AI。你记住了啊，在咱们中国，追求小众本来就是一个大众的事儿。有些家长啊，为了追求独一无二，专门找那些平时用不上的字儿。比如说有个孩子叫迪啊，就是那歌手马迪那个迪啊，结果那时候孩子名字太生僻了，系统录不进去。而且全国有大约6000万人的姓名当中含有生僻字，相当于每23个人里就有一个人因为名字遇到麻烦。是这种心态我特别能理解，哪个孩子不希望名字独特呀，对吧？父母都希望孩子名字独特一点，对不对？都是掌上明珠。但是啊，名字最核心的功能是用来沟通的，它不是用来展示的啊。它展示的还是我们家有本词海啊，有的字儿那笔画多到让孩子怀疑人生。我那时候有个同学
他那个姓本来就比较小众，小众，他姓臧，就西藏的臧，没有上边那草头，他姓臧。然后他名字有非常非常多笔画，三个字，有两个字系统都录不进去，就是一般的字体里边找不着那两个字啊。你打出来之后啊，他那个字就特别明显，所以导致每一次我们班点名的时候啊，就是有新老师啊过来点名的时候回答问题，这个那个，每次都会点他。因为他那个名太突出了，完了老师又不会念，就念臧什么什么，是哪位同学站下来我看来。有网友说了，说感谢啊，感觉这些小朋友长大以后啊，拍古偶都不用改名了，直接就是男主。你要这么说的话，要不要顺便排一个战斗力等级？欧阳光绪啊负责远程输出，杨子墨

0: 你为什么去上班啊？
1: 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0: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
1: 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
2: 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努力，也能更理解父母。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4: 老司机好朋友来了吗？谢谢各位老朋友的守候，这里是爱上副驾驶，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

今天会给你更多的电音节奏，没有那种浓重的让你觉得抖腿的节奏，但是呢很清脆的声音又会觉得很

我们接下来呢是从音乐的角度出发，去感受大荧幕上的精彩。陈凯歌执导的志愿军雄兵出击主题曲《繁花依旧》，可以看到这首歌是由周深来演唱。 他为观众展现片中人气充满朝气又情感细腻的一面，周深呢，他的声音依旧很温暖，很动人。我们今天来通过这首音乐走进这部电影《志愿军：雄兵出击》。

0: Traffic Music Radio。
1: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2: 一碟蜜糖流心的烤番薯上桌，白鹿的仪式感就有了。
3: 白鹿吃薯胜过深补，本草纲目十一载齐，补虚乏，健脾胃，凝香限制更忌，山民窖藏番薯越冬，谓之地窖金丹。
2: 老辈人说，白鹿啃薯根，开春不喘壳。
3: 薯粉揉成水晶饺，透如白鹿凝霜，若切丁与米同吹，便是沈从文笔下湘西焖饭里跳动的金栗子。
2: 鹿凝而白，薯熟而干，中医道此时燥气始盛，番薯富含膳食纤维与粘液蛋白，恰似为肺腑敷上温润薄膜。农谚有言，番薯是个宝，求吃三顿不嫌老。
3: 当晨露染白草间，这朴实的快进正以绵密甜香串起大地的丰饶馈赠。
2: 中国人追随大自然的指引，让饮食有了四季，让光阴流出滋味。
4: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6: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5: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6: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5: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7: 导航开始了。
5: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8: 属于我们
9: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10: 这里是爱上副驾驶，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今天的点歌歌单呢，给他了一个主题，叫做清爽，特别选择了都是一些比较清爽比较利落的歌曲。我们先来听听看前五首歌觉得怎么样。

刚刚听到的这五首歌怎么样？哪首歌你觉得比较清爽？是牛奶咖啡的比较清新的摇滚节奏，还是说林俊杰？刚刚听到林俊杰这首歌呢，是和潮牌合作，所以整首歌听下来可能会有一种很潮很炫酷的感觉。那个还有第三首歌是李玟的爱琴海，会有一种复古的节奏，虽然是老歌，但是呢当年绝对算得上是潮流跟前卫。还有第四首歌何洁的小永远，你仔细听的话嗓音非常的干净又漂亮。第五首歌李健的心声明月，这首歌呢我最喜欢的部分就是它呜，就是这样子哼唱的部分，觉得听得特别的舒心。刚刚的五首歌哪首对你来说比较清爽呢？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听后面的五首歌，会有特别甜的郭采洁，会有曹格来唱粤语版本的吹吹风。两个人

后面的五首歌串烧就是这样啦。今天的十首歌曲里面，哪一首对你来说比较清爽呢？有人支持第一首歌牛奶咖啡，我不是 rock and roll， 还有人想要听到第五首李健的新生明月，目前人气最高的是苏运莹的野子。

如果你再找一部下饭剧、不用太费心的这样一部作品，不用太费脑子的一部作品的话，可以来打开看看它。那今天呢，我们说到它，不是说它的剧情，不是说它的故事啊，是想跟你来分享一首歌，用音乐讲故事的那些作品。那我们今天的歌就来自《蓝龟喜事》。不要看它是一部古装喜剧，就觉得它的音乐可能是那种比较逗趣好玩的，不会，它也有很温柔的歌。有一首叫做《春夜初声》，邀请到了歌手博远来演唱，轻柔的旋律搭配温暖的声线，就有一种如沐春风的感觉，就春夜初声嘛。像歌词里面唱到一句，但愿这里的每一朵都不曾被遗忘，今天跟你来分享。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30分，您现在收听的是
1: FM 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为您的家注入更多温馨与祝愿。 1059主播甄选 充满中式韵味的天然鲜果摆件， 来自云南产地天然青葫芦，纹理自然温润，佛手果实自带清冽淡雅柑橘香气，无需额外香薰，摆放在家中满屋萦绕淡淡果香，玄关客厅书房摆放氛围感十足，葫芦谐音福禄，佛手自带美好文化寓意，自用送礼都很合适。天然果实形态色泽会存在个体差异，属于正常现象， 养护只需放在阴凉通风处，避开空调风口，干布擦拭即可，后期晒干还可以做成干制品继续观赏。 只需要43.9元就可以把这对福禄CP带回家， 让他们为您增添生活的小确幸。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 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 最高399减30， 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4: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 1059主播甄选，
5: 赶紧去挑挑吧。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 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6: 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 FM 1059 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
7: 9月9日8点到9点， 宜昌市生态环境局党组成员、总工程师郑斌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农村环境整治、农村生活污水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 661234无反应， 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 6862093、6862094 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 FM95.6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 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 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诗。

虽然说有时候我们觉得听电音很燥，很躁动，很燥热，但是呢，一些清爽的电音还是会给人一种清凉的感觉。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来了一套搞定唇部、手部秋冬护理，1059主播甄选迪奥老花润护套装，包含两支热门变色润唇膏，经典的001粉色温柔百搭，素颜、日常淡妆都适配，干净减龄。012玫瑰木色温柔高级，适配秋冬穿搭和精致妆容，氛围感直接拉满。搭配同系列的老花护手霜，经典老花外观轻奢精致，随手拿出都很有质感，质地清爽不黏腻，吸收超快。秋冬洗手频繁，空调房里干燥起皮，随时涂一涂，双手时刻柔嫩水润，自带淡雅高级香，自用精致，送礼体面。现在团购价319元，香港直邮发货，品质有保障，精致女孩直接闭眼冲。
4: 宝妈宝爸们看过来，1059主播甄选这款校园小白鞋很适合18个月到5岁宝宝日常穿着，自带防污工艺，孩子跑跳玩耍弄脏后简单擦拭就干净，打理省心。搭配 MD 轻弹中底，局部耐磨橡胶加持，上脚轻盈，日常玩耍户外活动穿都合适，鞋仓空间充足，鞋头宽松，胖脚宽脚宝宝穿着也不会挤压脚趾，活动自在。后跟做了加固设计，鞋底柔韧，贴合孩童行走习惯，走路跑动更稳当。帮面选用环保透气面料，透气不闷脚，小脚丫保持干爽。团购价198元，简约白色百搭，校服穿搭很适配，颜值实用兼顾，给娃选日常童鞋这一款就很合适。
3: 1059主播甄选中华老字号福牌阿胶固元膏，不用反锁顿煮，开袋即食，适配各类日常场景，是全家都能吃的滋补小零食。它采用百年古法工艺手工熬制，甄选优质驴皮原料，搭配核桃、黑芝麻等天然的食材，配料干净无多余添加，口感软糯 Q 弹，清甜不腻，阿香浓郁，独立小包装，干净锁鲜，随身携带超方便，上班零食，饭后加餐，熬夜追剧随时能吃。团购价仅99元，山东直发，48小时内发货，有效期长达1年，自用送礼都合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来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个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5: 赶紧去挑挑吧。
4: 日常容易困倦的朋友，1059主播甄选这款便携醒神霜，适合开车、学生备考、上班族日常备用。采用植物萃取，水性质地，清爽不黏腻，带着清新柠檬香气，10毫升，小巧一支，随身放包里、车上都很方便。渐变外观，随机发货，简约好看。困倦的时候，可取少量涂抹太阳穴、鼻尖，感受清凉香气带来的舒适体感。长途出行、熬夜学习、开会疲惫的时候都可以使用，团购价39元，日常随身，值得备上。
3: 容易口气尴尬的小伙伴，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一款随身社交救星——明智达抑菌清新口腔喷雾，日常通勤、聚餐、约会随时救场，轻松摆脱口腔异味困扰。10毫升小巧便携的瓶装，揣口袋、放包包都不占地方，出门随带随用。一共有3种口味：清甜清爽的凝香凤梨，温柔治愈的蜜桃乌龙，淡雅清香的茉莉龙井。果香茶香融合的恰到好处，吃完火锅、烧烤等重口味的美食，或是长时间戴口罩，口腔闷热异味，轻轻一喷，口气瞬间清新。区别于普通的喷雾，它自带抑菌配方，不止遮味，还能改善口腔环境。现在59.9元到手6支，性价比超高，贴心又划算，自用送礼都很合适，
4: 为您的家注入更多温馨与祝愿。1059主播甄选充满中式韵味的天然鲜果摆件，来自云南产地，天然青葫芦，纹理自然温润，佛手果实自带清冽淡雅柑橘香气， 无需额外香薰，摆放在家中，满屋萦绕淡淡果香，玄关、客厅、书房摆放氛围感十足。葫芦谐音福禄，佛手自带美好文化寓意，自用送礼都很合适。天然果实形态色泽会存在个体差异，属于正常现象。养护只需放在阴凉通风处，避开空调风口，干布擦拭即可。后期晒干还可以做成干制品继续观赏。只需要43.9元就可以把这对福禄 CP 带回家，让他们为您增添生活的小确幸。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5: 赶紧去挑挑吧。
6: 你闻到了白露的味道吗？
7: 是玉华醒醉香。
6: 玉华醒醉香，中华传统香，它是微醺的松弛。
8: 陈氏香谱记载了一款用牡丹做成的香，放在床帐里用来醒酒，名字也很好听，玉华醒醉香。
6: 它是清醒的明快，
9: 花香伴眠，梦里轻盈，醒来愉悦，这可是当代打工人的褪黑素。
6: 它更是古人在醒醉之间的自我对话。
7: 玉华醒醉香是松弛的，牡丹活血，荼蘼助梦，白天的繁琐上不了夜晚的心头。它又是清醒的，冷静的龙脑像是天亮后再出发的盔甲，一切了然于心。
6: 白露，和您一起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在北纬三十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2: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3: 这里是爱上副驾驶，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有比较清爽的摇滚节奏，有复古的节奏，还有唱得很舒心的，或者说有粤语版本的节奏。这一小节我们优先点播歌曲，先来听听看你喜欢谁的声音。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安师傅说车。
1: 宜昌交通广播。
3: 我见过山，却寻不见山的顶端。我追寻过风的速度，却跑不赢时间的刻度。在那挑战的前方，在决定出发的那一刻，方向由我掌握。
4: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3: 安师傅说车，
5: 东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节目开始了。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正在直播，本节目在双休节假日同时段您正在听重播，本节目在工作日的中午11点到12点正在重播啊！欢迎各位就您所想问的车话题来保持互动。咱们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抖音同步直播，抖音号是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YCANDA， 宜昌全拼首字母，后面是安达的全拼 YCANDA。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进到咱们直播间直接留言，问到您所想问车的方方面面，想问的车的点点滴滴啊，进到咱们直播间来聊就是了。也欢迎更多宜昌本地听众朋友们能到抖音直播间看我直播，把问题扔在抖音平台，看到你问题之后呢，马上回复到您啊。来吧，继续看问题，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开始了。
2: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5: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来看各位的留言情况啊。有网友说到，看网上说宝马小毛病挺多的，有点选不明白了。任何车在网上小毛病都不少，我跟你讲啊，任何一台车在网上都有毛病，而都是小毛病。那为什么都说小毛病呢？大毛病它也没有啊。那有些国产品牌大毛病它也不敢说呀，法务厉害呀，是吧？所以说这个任何车都有小毛病，你要上网看的话，你别买车了，铁子。就跟人是一样的啊，每个人都有小毛病，谁还没点毛病啊，是吧？十分完美的人有吗？没有，根本就没有。我跟你讲啊，看你自己在想这事儿啊。所以说你不要看网上小毛病啊，该买买，就这么简单。铁子，来看下一位朋友问的主播啊，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我每周跑一次高速180公里，有旧车补贴，想实付7万块钱左右推荐一款车。第一个啊，您这种情况我不建议贷款买车啊，就算有旧车补贴，您应该就直接全款买一台车，你不用贷款买车，除非你贷款那个金融公司呢，或是那个品牌4S店啊，你贷款买也这价，你全款买也这价，而且贷款买的话没有任何服务费，没有什么利息的话啊，什么首付多少，免利息多少多少个月，你再考虑贷款买车。但凡是有利息有服务费的，不要贷款买车啊。那您，我就按照7万块钱给你讲吧，你每周才跑一次180公里，像您这种情况，我觉得买油车比较适合啊，一周才跑180公里啊，一个月才跑了这个700多公里，那一年才10000公里，您这种情况真的买油车更适合。重点是7万块钱能买到纯油车啊，比如说你可以买的一个艾瑞泽啊，艾瑞泽5中档的，7万块落地啊，是吧？没问题，完全没有问题。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奔驰 GLC 260L2 款的皮带轻混，轻混故障率高吗？轻混率故障率真的不低哟。啊，真的不低哦，啊，还有就是电池成本很高哦，所以说您三思而后行啊。感谢原来是你关注主播，谢谢你。来自于武汉的网友你好，这里是一档纯来自于湖北宜昌的聊车的广播节目，叫安师傅说车。感谢你啊，啊，您客气了，对，谢谢。进到咱们直播间，同时把问题直接扔在屏幕的评论区。看到你问题来马上回复各位的问题啊。下一位朋友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第4代的博越 L 的 IHEV 到底怎么样的，

0: 家用值不值得买？谢谢。说实在的，从商品属性来讲，您又在乎油，您呢充电又不方便，那您说这个 IHEV 不就是正当时吗？啊，生逢其时，对吧？非常不错。但如果说你说安师傅，那我一年真跑不了多少公里，你最好别选这个 IHEV， 您就买双离合版本的，涡轮增压版本的博越 L 比什么都强。啊，所以说你说安师傅，我公里数还真挺大的，一年跑17,000-20,000公里左右。另外，我家里充电不方便啊，我还很在乎油耗，你完全可以考虑 IHEV 是可以考虑的。那具体能不能买，看你自己的用车情况吧，生活实际出发吧，铁子。另外，这个智混版本的 IHEV 这个版本的博越 L 有小蓝灯哦，啊，我不知道你是不是买小蓝灯版本的啊，很酷很炫，好好看啊。感谢小智来直播间，同时给主播点赞，谢谢你。来自于乌海的网友，你好，欢迎你来。来自于南京的网友，你好，欢迎你来直播间。感谢一二三来直播间外地网友通过这个小窗口了解的是湖北宜昌一个主持人，希望通过这个窗口简单了解湖北宜昌，安排次湖北宜昌的旅游行程。感谢你来啊。看下一个问题，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智己 LS6 的半幅方向盘到底多久才能适应？买后会不会后悔？谢谢主播。半幅方向盘你绝对会后悔，尤其是很多老司机喜欢搓盘子的老司机啊，刚想搓盘子摁的要摁，哎呦摁没了你啊。半幅方向盘我觉得非常不符合人体工程学，不符合很多人驾驶习惯，包括半幅方向盘还有这个隐藏式门把手都是鸡肋，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存在啊，他们为什么会存在我也不晓得啊。对，你会后悔，你不要买半幅方向盘，我跟你说实话啊。自在随缘，你好，欢迎来直播间。钉子你好，来自于汉中的网友，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啊。这里是湖北宜昌，欢迎各位进到我的直播间，在评论区留言问到您所想问的车的问题。还有小邓你好，欢迎来直播间。感谢唐朝来直播间，来自于盘锦的网友，北方的啊，还有成都的网友，你们好，欢迎各位来直播间。下一位朋友，文道主播你好，请问一下，10万元买插混车型，银河 A7 和秦 Plus 哪款更省心？谢谢。从现在的保有量来看的话，从数据来看的话，秦 Plus 更省心啊，销量体系。重点是比亚迪这套插电混动系统，在比亚迪秦啊、秦 Plus 啊、秦 L 啊、这个秦 Max 啊各种秦啊升级啊，以这个为基础换代啊等等，它的保有量更大，比亚迪插电混动稳定性还是非常不错的啊。所以说你要讲更省心的话，你用的是更省心几个字，我觉得应该是秦 Plus， 观点仅供参考。下一位朋友问到红旗 HS3 啊，进尾版插混怎么样啊？对，我这么跟你讲，如果说你还是想买这个插混的话，还得是看比亚迪。还得是看比亚迪，铁子啊。为什么这么讲呢？就说这个车呢，红旗 HS3 它的插电混动技术现在走的路可能是比亚迪走过的啊，尤其是在没有电的情况之下，噪音哦，噪音哦，抖动哦，啊，抖得不得了啊！所以说，我觉得现在这个红旗的一些插混的技术走的路是比亚迪走过的，所以说呢，如果你还是很喜欢插混的话，尽量向比亚迪靠拢啊，向比亚迪靠拢。但这车也有优点的，别看它叫 HS3， 您感觉应该是个小型吧？或紧凑吧，不，空间很大，2.770米轴距啊，空间是相当大的优势，铁子。另外这车呢，它的驾驶辅助，什么 L2 级驾驶辅助，540度的这个透明底盘是吧？啊，包括这个什么氛围灯啊，据说有250几色的氛围灯是吧？包括什么远光灯，就这个价位里面4升远光灯啊，配置齐了，非常不错，对吧？这比亚迪配置高，但是讲这。你要讲稳定的话，还是建议买比亚迪的啊，买比亚迪插电混动更适合啊。感谢04567来直播间吉林的网友，你好。还有 KK 金池来直播间，你好，欢迎来直播间，谢谢各位来啊。这里是湖北宜昌一档纯说车的广播节目，叫安师傅说车，感谢各位来直播间。下一位朋友， 听说小鹏 G X 这款车型坡道溜车，是不是真的？安师傅，谢谢。但凡吐槽纯电动车型溜车的网友，你肯定是不会使用这个电动车的这个上坡辅助功能。很多车呢有电子辅助，啊，电子驻车，要深踩一脚这个离不是，就深脚一深踩一脚刹车，我怎么老想说离合器呢？要深踩一脚刹车啊，你的驻车启动了，你就不会溜车。你都开电车了，这点东西给你安排上来没问题，铁子。所以你每次刹车啊，不要跟交朋友一样蜻蜓点水，那不行。那是吧，你交心呐，对吧？哎，你要深踩一脚，然后车辆驻车了，在你踩电门那一刻才解除，它不会溜车，怎么会溜车呢？我不知道你买上奥尼麦小鹏 G X，每次停车你就不能使劲踩一脚刹车吗？啊，就这么简单，铁子啊！来，感谢单曲循环关注主播，谢谢你。啊，您这单曲循环跟咱们那个单曲循环不太一样啊，在咱们宜昌交通广播，单曲循环是一档广播节目啊。欢迎各位来直播间，谢谢你们。武汉的网友84497，你好，欢迎来直播间。还有来自于江门的网友，你好，欢迎来直播间。有任何车问题想聊，直接扔在咱们评论区，主播看到问题回复各位问题啊。是不一样的单曲循环是吧？哦，您这一看就是宜昌本地的网友，听了咱们宜昌本地的单曲循环是吧？来，下一位朋友，主播你好，请问一下，名爵 MG 四和极狐 Beta T 一70000代步买谁更好？谢谢主播。名爵四和 Beta T 一，名爵四和 Beta T 一怎么选择这个问题？我觉得我个人观点啊，首先从现在的针对人群来讲，名爵四的人群是更时尚年轻的 ，Beta 这车更居家的啊，非常居家的一款车型 Beta T 一这车。另外一个呢，从两款车型的这个一些人群来讲，就是这个对动力啊的要求来讲，那么名爵这车动力更强劲，就是为什么它针对年轻人呢？它电机动力强劲啊。另外呢，它这个530续航是很多人不错选择啊。当然了，这个名爵四也有缺点的啊，它毕竟是上半固态电池的，同时也是上这个宁德时代电池的啊，速感很强，控制成本吧。对吧？那么 Beta T1 这车呢，它的亮点我刚说的居家属性很浓，尤其是在空间表现方面非常理想。这车轴距2米770，非常大的空间啊。这样吧，咱们进广播广告，更多内容留在稍后。这里是安师傅说车，我们一会儿再说，各位一会儿见。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安师傅说车。
1: 一场交通广播。
3: 我见过山，却寻不见山的顶端。我追寻过风的速度，却跑不赢时间的刻度。在那挑战的前方，在决定出发的那一刻，方向由我掌握。
4: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3: 安师傅说车。
0: 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我主播安达啊。今日咱们节目特别，我们这会儿中午正在直播啊，意味着晚上您听的是重播。今天晚上会有一些活动，包括明天中午都是直播的啊。广播直播抖音同步，抖音号是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宜昌全拼首字母，后面是安达全拼 YCANDA， 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进到咱们直播间，直接问到您所想问车的方方面面，车的各种话题啊。YC，
5: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6: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7: 一碟蜜糖流心的烤番薯上桌，白鹿的仪式感就有了。
8: 白鹿吃薯。胜过深补，《本草纲目》十一载齐，补虚乏，健脾胃。凝香限制更忌，山民窖藏番薯越冬，谓之地窖金丹。
7: 老辈人说，白鹿啃薯根，开春不喘壳。
8: 薯粉揉成水晶饺，透如白鹿凝霜。若切丁，与米同炊，便是沈从文笔下 湘西焖饭里跳动的金栗子。

0: 鹿宁而白，蜀黍而甘。中医道此时燥气始盛，番薯富含膳食纤维与粘液蛋白，恰似为肺腑敷上温润薄膜。浓谚有言，番薯是个宝，求吃三顿不显老。
1: 当晨露染白草间，这朴实的快境正以绵密甜香串起大地的丰饶馈赠。
0: 中国人追随大自然的指引，让饮食有了四季，让光阴流出滋味。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幺零五九，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3: 汽车为我们展现了它的千般风情，万种姿态。一个品牌，一款车型，总有什么直抵内心，触动情怀。安师傅说车，
4: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3: 说你所爱。
5: 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听到看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节目继续，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正在直播，本节目在工作日的中午11点到12点正在放重播，同时双休节假日同时段您正在听重播。一档纯说车的广播节目，包括新能源、传统能源、新车、二手车啊，也包括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驾驶技巧等等车问题都聊，不报价格啊，二手车可以帮你估价格，没问题。在看咱们听咱们节目的时候，抖音同步直播，抖音号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YC ANDA， 进到咱们直播间直接留言问到您所想问的问题。来吧，继续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6: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5: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看问题啊。海豹06的 DMI 家用怎么样的能买，但是记得前提啊，一定有自己独立充电桩，想充就能充，这是根本前提。如果没有这个前提，你买插电混动，这个你也三思而后行啊，你也三思而后行。就你家里充电不方便，你买纯电都可以，但你买插电混动，你买插电混动的目的不就是为了省油吗？啊，想用纯电跑一跑吗？你充电不方便，你没地儿充电，每次听充电还看人脸色，还担心停车费的事儿，是吧？啊，有加充买，有加充你还犹豫什么？插电混动适合你买。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名爵四和起源 Q05 在宜昌怎么选择？每天70公里通勤，快速路居多。宜昌啊，宜昌你买 Q05， 名爵四是两厢轿车，兄弟。宜昌啊，我会默认为你经常跑长阳啊，五峰，是吧？您跑这个夷陵区高山半高山，那你不觉得 SUV 更适合吗？啊，你如果说城区跑，你城区也不可能跑70公里，你就城区跑。你说啊，安师傅，五家岗我跑八区啊，八区跑这个点军啊，点军跑萧亭，或宜都，宜都城区跑宜昌城区，是吧？你买名爵四没毛病，可以的。但是你总不能这个70公里通勤吧？你跑五峰也用不到70公里啊，新县城。对吧？所以说我个人观点肯定是往高山半高山跑了，还是 Q05 更适合，观点供参考，对吧？你看我就估计是这个情况吧。感谢老王来直播间，你好。没办法，我对宜昌还是相对有点小了解了，因为据我了解的，你说单线70公里一般是不往那个这个荆州或荆门方向跑的话，你反方向往恩施方向跑的话，70公里一般都往山上跑了已经。70公里先上山了已经啊，对吧？ 除非你说安师傅我是往武汉啊荆州荆门那个方向跑70公里，哦 OK 好，那越跑越枝江啊或当阳那边山就少了，那可以的，那你买名爵是没有问题的，对吧？感谢四什么什么三品来直播间宜昌本地的网友，你好，有机会安排一次关注湖北关注主播的这样一个动作啊。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哎，下一位朋友问的主播你好，请问一下，预算有限是应该买320大电池的配置低了，还是应该买230配置全部到位的啊？我个人观点，买320大电池配置低的是最明智选择，续航是王道，因为你预算有限，续航是王道。铁子感谢老铁关注，谢谢你啊。还有我们的 RV 你好，欢迎来直播间，来自于吕梁的网友你好，欢迎你来湖北宜昌的一档说车节目，你这样刷到我了，你可以听听我的观点，你把你要问的车话题扔在评论区，来听听主播对您的一些观点建议和意见啊。下一位朋友问的主播你好，请问一下，领跑D99不到25万冲豪华 MPV 能打过别克 GL8 或者塞纳吗？如果你的立足点是豪华两字，配置是你买车的首选，那绝对能打得过。但如果说你买车的目的是品牌影响力售后质保担心倒闭，那绝对冲不过 GL8 和塞纳那个。所以说出发点不一样，结果不一样，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方式和不一样出发点，是吧？我不知道您的出发点是在哪里啊？如果出发点对于爱车来讲是正确的，不是为了堆料，那你应该是比不过的。我就怕有的人就喜欢堆料啊，堆料就是最好的车，那搞不好来了。观点供参考啊，下一位朋友。来问到领克07GT两驱的 Ultra 还是买四驱的 Ultra， 多花20000块钱四驱值不值？关于这个观点呢，我想问您的开车习惯和您的城市的情况。开车习惯比较温柔，城市代步，另外呢城市是那种平原，类似于河南那种啊，河南那种情况，哎，动动什么双向八车道，啊，高速上都双向八车道，这种情况你买两驱就够了，你看买什么四驱啊？你说安师傅，我是咱们宜昌的啊，经常往山上跑，偶尔还会面对一些冰冻雨雪，那肯定是买四驱的嘛，肯定买四驱嘛。所以情况不一样，买车的不一样啊。我不知道你是哪里人，我也不好说什么，但大体就这么情况啊。还有一点。买新能源呢，四驱续航短于两驱，两驱续航长于四驱，为什么呢？电机那东西是要吃电的呀，电被分享了，它能跑多少公里啊？电池毕竟就那么多嘛，电池那么大点地方，你说是不是啊？二手的 CC 列装和新款凡尔赛怎么选择？买新款凡尔赛。二手的 CC 这车估计八成你受不了啊。是这个 CC 二手的这个列装版挺漂亮的，但是讲悬架啊，你讲这个以后的车辆的保养，还就是你是买二手的 CC 列装，你不了解这车况怎么样，你完全不了解它这个情况，还是买新款凡尔赛吧，铁子。感谢来自于宁德的网友，宁波的网友，你好，欢迎你来。吉安的网友，天津的网友，你们好，这里是湖北宜昌一档纯说车的广播节目，欢迎你们，可以把你们要问的问题扔在评论区。也让更多宜昌本地的听众能听到各位的问题，也对他们买车呢有点帮助啊！感谢四贤三品，谢谢铁子。一两年的车啊，车辆才一两年车龄啊，那如果车况一两年车况好啊，你可以考虑买这个 CC， 你完全可以考虑买 CC。车况好的话，毕竆你买这个凡尔赛，你还要交购置税嘛。是吧 ？CC 你不用翘高着，而且你的可以满足自己曾经的梦想，对吗？而且大众品牌，它问题倒不了啊，是吧？你4S店随时有啊，配件随时齐呀、啊，才一两年，原厂质保还在呀、啊，对吧？可以买啊，如果一两年，最好是原版原漆，最好是内饰零磨损，磨损很差，全程4S店保养，无大事故。偶尔补漆，从前保险杠补点漆，什么补漆，出险了，才花了1000多块钱啊，无所谓，这都不没有任何影响，这都算车品比较好的车啊，没问题，天子。说到现在开的是家里的老途锐，想换 CC， 年轻人这是啊，那你就是买 CC 嘛，新款的，我前提说过了啊，一定要车况好，全程4S店保养，通过查保险记录，没有理赔给别人的。自己赔自己也才1000把块钱的， 像这种车况就很好了，买。安师傅，这个赔给别人多了也不能买吗？不能买。

0: 这么的，比如说给别人赔了10万块钱，你说你敢卖这车？给别人赔了10万块钱，我天哪！那为什么自己没有看到相关记录呢？自己找地儿修了呗，那自己能好哪儿去啊？那好不到哪儿去，大事故了，铁子。有这样情况，把别人搞了，为了自己车里的车，那自己别人钱自己给不起啊。好，这就把别人把钱就给别人了，自己呢，自己反正，就找地儿修呗。就然后找随便地怼吧怼吧，怼上去了啊，修好了，好，花了就花点钱啊。所以说呢，这个事情给别人赔付多，自己没看到什么赔付金额，这车也别买。另外，自己赔付金额很多的，动不动车才10万块钱左右的，马修了3万多，大事故，兄弟，还碰不得。那如果这车呢是百万级的车，修了3万多，这个车这不是什么大事故。百万级的豪车才修了3万多，这个不是大事故，小事儿啊。问到东北的，两地跑，两地都有车库，一周高速得600公里一次，一周跑一次600公里，150平时市区开，不说哦不对，一周高速得600公里一次，150平时市区开是啥？我停顿有问题还是？现在看的是极客七叉，啊，然后呢103公里的行吗？啊，一趟150公里是吧？东北的，东北哪里？辽宁的问题不大，吉林、哈尔滨的有问题，黑龙江有问题，吉林和黑龙江就冷了，长春的有点问题，长春比这个辽宁、沈阳啊、大连呢冷。所以这个可能不是很好，你在东北三省，吉林及吉林往后的黑龙江比较适合买纯油的，兄弟啊，比较适合买纯油的啊。对，来问到老师你好，宝马 X1 和昂科威 Plus 家用一年7000公里，买昂科威，买什么 X1 买的挺香，你修不起。对，是的，安达安师傅是我，感谢情非得已。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啊，感谢铁子关注我，谢谢你来。我公里数大，我寻思着电车省钱，主要是两边都有车库啊，都有车库。那你每次停车都能停在车，就是车库里暖库里面是吧？那行呗，那你就买个插电混动呗。我看你的预算多少啊？没说预算是吧？极客七叉可以买，但是公里数有点吃亏啊，因为极客七叉的话建议买，这公里数你买这个公里数有意义吗？没意义，帖子啊。来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啊，比亚迪还看不上啊？好嘞，我最近在看智界的 R2X， 安师傅觉得可以买不？你再看是吧？忍一忍，半年，啊，你再看，你再就让自己再非常平静的啊，这个非常关，就非常非常平静的这个看半年，帖子。半年之后再做决定，为什么呢？反正速不速成的我也不说了。来啊，这样咱们进广播广告啊，在广播广告之后继续陪各位聊。这里是安师傅说车，我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各位更精彩，留在稍后，一会儿再说，一会儿见。汽车为我们展现了它的千般风情，万种姿态。一个品牌，一款车型，总有什么直抵内心，触动情怀。安师傅说车，
1: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0: 说你所爱。东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今天节目有点特别啊，今天我们中午11点到12点这会儿正在直播。那今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3: 您现在收听的是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4: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5: 我的妈妈是个两面人，周末回家的时候她总是大手大脚准备一切我爱吃的东西，从不在乎花多少钱。
6: 妈今天做的都是你爱吃的，多吃点啊。
5: 可当我不在她身边，她又会变得非常节俭，只是吃饱就好。
7: 我的爸爸是个两面人，多年的关节炎让他上楼梯都显得很吃力。
8: 哎呦，不行了。
7: 可是当

0: 我放假回家，他去车站接我，总是一把抓过重重的行李，
1: 哎呦，
0: 跑前跑后，
1: 女儿回来了，
0: 健步如飞。
1: 把东西给我，我拿，我拿。
2: 父母的另一面，你看到了吗？
3: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9月9日8点到9点，宜昌市生态环境局党组成员、总工程师郑斌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农村环境整治、农村生活污水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FM95.6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4: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对，然后从宜昌继续往成都跑啊，然后到成都之后继续往前往西藏跑，一条线拉过去多好，雷克萨斯买都买了，不跑长途划不来，对吧？嗯，尤其是雷克萨斯车啊，包括曾经的纯油的啊，包括这个后来的混动的雷克萨斯二手车，在二手车市场价格一直比较坚挺。嗯，瑞昌电脑弱电，你好，欢迎来直播间，你好，这里是湖北宜昌，正在陪各位聊车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咱们节目名字叫做安师傅说车，欢迎 AOY 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来，下一位朋友啊，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老年人想买的是 Q06 这车，退休用可以吗？充电方不方便？车可以是可以啊，这个老年人买这个可以，当时没问题，但是你如果经常跑长途的话，我建议还是买油车，因为老年人用车有习惯啊，他不怎么开，很可能一年跑1000公里啊，一年有的时候就跑500公里一年，他老年公交卡免费啊，是吧？所以说你觉得老年人买一台新能源合适吗？其实我个人观点可能不是很合适啊，就你退休了，老年人我觉得还是买纯油车更适合，这是我的观点。因为老年人的用车他不像年轻人一样，年轻人是比较频繁，要为生活奔波啊，然后呢为理想啊，想走就走旅行啊，他状态不太一样，老年人应该是买纯油车，这是我的个人观点，仅供参考啊。来，问到安寿，你好，请问一下，现在入手十一代的雅阁啊，一年估计1.1万到1.5万可以吗？可以，没毛病，铁子买。完全不喜欢电车，呵呵，买，你的车适合你的情况啊。我希望这1万到1.5万公里应该是在路况不错的情况之下跑的，因为本田那个缸内直喷啊，高压榨发动机，在拥堵路面的话，积碳容易产生，它容易产生积碳，容易燃烧不充分。所以说你的路况好，省道、国道啊，高速经常跑的话，你这个雅阁车况应该非常不错。但如果说你这1万多公里经常是早高峰啊堵着，晚高峰堵着，本来说啊8:30上班，因为你在武汉工作嘛，然后你的工作地方也不在环线内啊，不跑环线，在路面上跑，8:30上班，一般都是7点出门，8:30正好差不多到，然后公里呢可能只有30公里左右，然后跑了1.5个小时。您这种情况我觉得可能不太适合这个，对吧？因为30公里啊，不是15公里跑1.5个小时可能是真的很堵车啊。来，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魏牌 V8 这车 V8X 能买吗？魏牌 V8X 这车能买吗？能买，能买，肯定是能买，但是适不适合你，这是个问题。这位叫李的朋友啊，我来就说，先说一下怎么叫适不适合你呢？第一个啊，你说安师傅，那我这车呢，我希望有什么呢？我这车我希望有一个大空间啊，适合你。这车呢，我希望底子要硬，是吧？啊，这个。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容易口气尴尬的小伙伴，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一款随身社交救星明智达抑菌清新口腔喷雾，日常通勤聚餐约会随时救场，轻松摆脱口腔异味困扰，10毫升小巧便携的瓶装，揣口袋放包包都不占地方，出门随带随用，一共有3种口味，清甜清爽的凝香凤梨，温柔治愈的蜜桃乌龙，淡雅清香的茉莉龙井，果香茶香融合的恰到好处，吃完火锅烧烤等重口味的美食，或是长时间戴口罩口腔闷热异味，轻轻一喷口气瞬间清新。区别于普通的喷雾，它自带抑菌配方，不止遮味还能改善口腔环境，现在59.9元到手6支，性价比超高，贴心又划算，自用送礼都很合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来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个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

0: 有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你闻到了白露的味道吗？
4: 是玉华醒醉香。
3: 玉华醒醉香，中华传统香，它是微醺的松弛。
5: 陈氏香谱记载了一款用牡丹做成的香，放在床帐里用来醒酒，名字也很好听，玉华醒醉香。
3: 它是清醒的明快，
6: 花香半眠，梦里轻盈，醒来愉悦，这可是当代打工人的褪黑素。
3: 它更是古人在醒醉之间的自我对话。
4: 玉华醒醉香是松弛的，牡丹活血，荼蘼助梦，白天的繁琐上不了夜晚的心头。它又是清醒的，冷静的龙脑像是天亮后再出发的盔甲，一切了然于心。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当秋风为城市戴上五彩滤镜， 道路开始书写季节的散文诗。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为您开启赏秋地图，正在播放稻香歌。

0: 即将通过下穿通道，已为您开启全景天窗。前方100米，银杏雨浓度地图推送最佳停车位。您的目的地桂花拿铁补给店已到站。
1: 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伴您驶入秋日时光调色盘。
2: 车轮滚滚，一路同行。
3: 欢迎收听安师傅说车，
2: 从选车买车到养车用车，您关心的汽车问题，这里都有答案。
3: 各位好，我是安师傅。
2: 安师傅说车，
4: 没错，各位好，这里是安师傅说车，我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继续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今天节目特别一点啊，中午的时候11点到12点正在直播。判定主播直播没直播的唯一好方法就看抖音，抖音同步开着在，那就是直播；抖音没开这段，那就是不是直播。抖音号小写 Y 小写 Z 小写 ANDA YC ANDA， 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来吧，咱们继续陪各位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5: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4: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欢迎各位。感谢无双电钻来直播间宜昌本地的网友啊，宜昌本地可以把主播关注一下啊，宜昌本地的嘛，是吧？以后再买车、用车啊、修车、看车、转让啊、再买二手车等相关的问题，可能需要主播安达的观点啊。感谢过往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来去看问题，问的主播你好，请问一下啊，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日常容易困倦的朋友，1059主播甄选这款便携醒神霜，适合开车、学生备考、上班族日常备用。采用植物萃取，水性质地，清爽不黏腻，带着清新柠檬香气。10毫升，小巧一支，随身放包里、车上都很方便。渐变外观，随机发货，简约好看。困倦的时候，可取少量涂抹太阳穴、鼻尖，感受清凉香气带来的舒适体感。长途出行、熬夜学习、开会疲惫的时候都可以使用。团购价39元，日常随身，值得备上。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5: 自称老板要打款，多方核实谨慎转，刷单兼职骗术多，10个客服10个托，内幕消息炒股票全是骗子设的套，网上办案莫相信，安全账户是骗局，网络诈骗不难防，不贪不信不转账。
6: 提醒您，反网络诈骗自己谨防上当，也要提醒家人。
1: 一碟蜜糖流心的烤番薯上桌，白鹿的仪式感就有了。
6: 白鹿吃薯胜过深补，本草纲目11载齐，补虚乏，健脾胃，凝香限制更剂，山民窖藏番薯越冬，谓之地窖金丹。
1: 老辈人说，白鹿啃薯根，开春不喘壳。
6: 薯粉揉成水晶饺，透如白鹿凝霜，若切丁与米同吹，便是沈从文笔下湘西焖饭里跳动的金栗子。
1: 鹿凝而白，薯熟而干，中医道此时燥气始盛，番薯富含膳食纤维与粘液蛋白，恰似为肺腑敷上温润薄膜。浓谚有言，番薯是个宝，求吃三顿不嫌老。
6: 当晨露染白草间，这朴实的快境正以绵密甜香串起大地的丰饶馈赠。
1: 中国人追随大自然的指引，让饮食有了四季，让光阴流出滋味。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7: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8: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7: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8: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7: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9: 导航开始了。
7: 导航说前方拥

0: 度，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1: 属于我们的童话。
2: 听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
3: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4: 听梁静茹唱《宁夏》，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
5: 你来到宁夏的那一天，
4: 听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6: 听达达唱《南方》，
7: 我第一次恋爱在哪里？
6: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8: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曲循环。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来听王菲的《将爱》专辑，尤其是那首从前被人诟病三人行的《不留》，在我看来极具非式美学。而当年第一次听到这首歌，还是出自《家有儿女》中的刘梅女士之口。把饭票给了你，把座位给了他，青春给了你，光阴给了他。歌词其实更像是一种在恋爱关系中将感情毫无保留的交付，最终迎来终结却无法抽身的状态。不留是感情中的看不开、走不出，同样也是孑然一身、不留牵挂。在2004年非比寻常的演唱会上，王菲曾在 MV 中说，如果我有一天不唱歌了，希望所有人都忘了我。这段自白的配乐就是《将爱》这张专辑中的不留。而从此之后，王菲真的从唱片歌手界退休了。抛开龌龊的思维，王菲在《不留》这首歌上唱出了她的幻想、她的期待、她身心的全部，唱出了那些轰轰烈烈、彻彻底底的爱，同样还有那个不肯将就的自己。从《不留》这首歌上，我看到了一个高处不胜寒的王菲。

尽管钱子开一战有待于历史作出评价，发生在吴铁锤、欧阳云逸及其麦克劳克林身上的故事也有待于后人给出不同的答案，但是对于当事者而言，对于从北朝鲜长津湖畔这个孤寂偏僻村庄走出来的人，这一切令他们永生难忘。钱子开一天一夜的战斗，对弗雷特随军牧师和爱德华记者同样具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身临其境的行为使他们对陌生的中国人、中国军队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弗雷特牧师觉得，不相信上帝的中国共产党部队，除了具备他们独有的信仰和精神以外，还非常仁慈，非常讲究人道。而爱德华记者则再一次真切认识到，中国军队绝不是什么洗衣工和乌合之众，他们非常正规，是具备高度组织纪律性的正规部队。但是中国共产党的部队对于他们来说仍然有很多的谜团难以解开。从根本上讲，这是一支他们美国人还远远不能了解的军队。弗雷特随军牧师战后回到了美国，他不过是美军众多随军牧师队伍中的一员。朝鲜战争期间，从战争开始时的几百人到战争结束时的几千人，随军牧师无处不在，其中有13名牧师阵亡。美联社的詹姆斯·爱德华随军记者也在长津湖战役以后打道回府，他在钱子开战斗中拍摄的新闻照片《死里逃生》获得了这一年的普利策新闻奖。弗雷特随军牧师和爱德华随军记者留在钱子开的选择是正确的，他们都活了下来。吴铁锤一路打听，终于还是找到了市医院。在把麦克劳克林及其200多被俘的美国人交给收容部队后，吴铁锤特意来看李大个儿、孙友壮和欧阳云梅他们。李大个儿像个小脚老太太那样慢慢挪动到吴铁锤面前，一行热泪潸然而下。吴铁锤瞪了他一眼，好好的哭个什么劲儿？李大个儿可怜巴巴地说，我再也不能和你比赛滋尿了。吴铁锤笑了，我当什么事儿？不能比就不比，以后我让着你还不行？李大个儿抹了抹眼泪蛋子，破涕为笑。他知道他情不自禁的眼泪是见到了营长的缘故，分别数日，如隔数年。吴铁锤披着一身硝烟从残酷的战场上回来了，吴铁锤还是那个活蹦乱跳的吴铁锤，所以李大个儿是喜极而泣。吴铁锤跟市医院治疗队队长陆元寿问清了李大个儿的伤情，脸上露出满不在乎的神情。我当什么事儿？他对李大个儿说，你听说过那句话没有？李大个儿问，哪句话？吴铁锤说，独瓣蒜更辣。李大个儿搞不明白，什么独瓣蒜更辣？我们家乡很少吃蒜的。吴铁锤叹了口气，无可奈何地看着李大个儿说，说你是个小家巧不是？我吴铁锤说独瓣蒜更辣，他就更辣。你记着我这个话，等你成了老家巧，你就明白了。李大个儿点了点头，虽然他还搞不清吴铁锤的意思，但是永远记住了这句话。60年以后，已届80高龄的李大个儿已是儿女成群，子孙满堂，这对于六根不全的李大个儿而言，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当年他裤裆里的家伙中了美国人要命的一枪，李大个儿原来觉得他老李家可能因此要断后，谁曾想他竟然建立了一个子孙满堂的名门望族。孙友壮的身体非常虚弱，高大的个头剩下了一副架子，

两个眼窝塌陷着，空空的，怪吓人。吴铁锤来到他所在的山洞时，孙有壮听出了营长的声音，辨出了他的身影，在地铺上撑起大半个身体，微微的笑着，看着自己的营长吴铁锤来到面前。吴铁锤蹲下来，蹲在了孙有壮的旁边。吴铁锤看到了孙有壮右腿上那一截空空的裤管，还行。他咬了咬牙，对孙有壮说：“就冻掉了一个腿吗？还有一个腿，端起你的捷克式，照样打得美国鬼子屁滚尿流。”孙有壮说：“打阻击守阵地是行，打冲锋不行了，俺这个腿跑不了了。”吴铁锤笑着说：“我以后不叫你冲锋，也不叫你撤退，我就叫你跟个钉子一样钉在阵地上，有你在，我放心。”孙有壮苍白的脸上浮起笑容：“俺知道营长，俺知道，可定也不能光让俺守阵地，你们冲在前面吃香的喝辣的，俺在阵地上喝西北风，急也把俺急死了。”吴铁锤拍了拍他的肩膀，以大度的口吻说道：“没关系，我什么时候吃香的喝辣的也忘不了你孙二愣子。眼下嘛，你得好好给我养伤，伤好了我吴铁锤还要你。”孙有壮挠了挠密密的长长的头发，很难为情地说：“有个事儿俺得和你说说，营长。俺把你的酒当麻药喝了，俺不是故意的，李大个、欧阳云梅和李桂兰他们硬灌俺的，俺当时动不了，俺没有办法，俺觉得怪对不住你。”吴铁锤一挥胳膊：“我当什么事儿？李大个给我说了，灌得好，不把你孙二愣子灌趴下，你这个腿怎么锯？锯不了你这个腿，你的命保不住，怎么跟我打美国佬？打个熊嘛！你那个酒劲头大，俺一天一夜没睡醒。我就说嘛，陈年老酒，陈年老酒，老母亲家里头放多少年了，两口下去能撂倒一个人，何况你孙二愣子一家伙给我灌下去大半瓶，还剩几口你也别惦记了，我带回去给教导员尝尝。”李桂兰端着松汁熬制的温水来给孙有壮泡脚。吴铁锤对李桂兰说了一大堆感谢的话，孙有壮对他说过了，他现在身上淌的血都是李桂兰的，李桂兰和欧阳云梅还偷偷的熬米汤给他和李大个喝。在开往长津湖战区的路途上，欧阳云梅领着李桂兰、蓝小平、郑小丽几个人抬了一包兵站的大米，他们到现在还珍藏着一点点，每次抓出一小把偷偷地熬了米汤喂给他们，所以他孙有壮和李大个才能坚持下来。吴铁锤给孙有壮留了几个罐头，给李大个留了几个罐头，把剩下的罐头都给了欧阳云梅和乔静子。吴铁锤来的时候背着美军的野战背囊，鼓鼓囊囊塞满了在钱慈开战斗中缴获的各种各样的罐头食品，枪支弹药就地补充给了部队，收集到的食品进行了统一分配。除了留下一部分给陆战队的60名伤员外，大部分分发给了美军俘虏。优待俘虏，优待俘虏，他们不能失信于麦克劳克林的陆战队。更多的物资是大批的汽车，有七八十辆，可惜的是无法将他们开回去。

怕我们家乔镜子不同意，是不是啊，乔镜子？乔镜子听不懂这么多中国话，他天真而又幸福地笑着，美美地吃着阿巴基带给他的美国罐头。

0: 黄天柱站在一堆堆乌黑色的蚕之前，忍不住嚎啕大哭起来。你不要这样，老黄，战争吗？哪有不流血牺牲奉献生命的？你不要这样，伤员们在看着我们。向修远想劝劝他，话未说完，向修远自己也是泪如雨下。吴铁锤跟他们如实汇报了战斗的情况，尽管是在如此艰难困苦的条件下，战士们仍然具备着压倒美国鬼子而绝不被他们所屈服的顽强意志，都誓死与美国鬼子战斗到底。不过他也反映了部队普遍担心的问题，坚持在一线阵地上的部队不怕死，也不怕完不成上级交给的任务。他们主要是担心没有东西吃，担心没有弹药打，担心负伤了以后下不来。黄天柱夸赞吴铁锤的部队是好样的，不含糊。前次开一战俘虏那么多美国人，在全师全军都是首开先例，给他师长政委露了脸，争了光。至于部队普遍担心的问题，不光是他们这个师这个军存在，整个兵团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这个问题一时半会儿解决不了，只能想方设法靠他们自己。他告诉吴铁锤，已命令欧阳云逸带着全师剩余的全部兵力开赴黄草岭1081高地，那是长津湖山区的最后一个关口，过了这个关口再往南就是一马平川的平原了，就再也堵不住追不上陆战一师了。他要吴铁锤立即赶回自己的部队。向修远同时对吴铁锤以口头通知的方式宣读了一个命令，任命他为前卫团的副团长，任命欧阳云逸为前卫团的副政委，立即生效。吴铁锤没有想到会有这样的安排，他对黄天柱和向修远说，反正就那么多部队了，团长营长的无所谓。黄天柱板着面孔没吭气，向修远却用指头点着吴铁锤说，你这个吴铁锤说你什么好，什么无所谓有所谓的，这是组织上的信任，也是你们新的责任，只能干好不能干坏。吴铁锤一个立正，是，感谢组织信任，只能干好不能干坏。黄天柱翻了翻眼睛，而后从大衣口袋里掏出一个油纸包裹的拳头大小的东西，对吴铁锤说，这个东西你拿上，路上能垫一垫。什么宝贝呀，师长？黄天柱说，好东西，肉。吴铁锤眼睛一亮，哪里弄来的肉呢？忘了，战役打响以前不是你派人给我送了条腿，我和政委没舍得吃，这一小块送给你了。吴铁锤接过了这个拳头大小的纸包，在鼻子上贪婪地闻了又闻，然后把它递还给黄天柱。还是你留着吧，师长。怎么，嫌少？哪能呢，吴铁锤说，还是你留着，你指挥一个师，我才指挥一个营。黄天柱明白了吴铁锤的意思，嗨，一个师，我这个师能够继续战斗的人都在你那里了，拿上。吴铁锤没有再推辞，把他装进了大衣口袋里，给他们敬了个军礼。师长政委放心，有我们前卫营，不对，有我们前卫团就有1081高地，缺胳膊断腿掉脑袋也把美国鬼子堵在黄草岭，绝不叫他跑出长津湖山区。向修远说，胳膊腿断了还能接，脑袋不能掉，脑袋掉了怎么打美国鬼子啊？吴铁锤一个立正，响亮地回答，是，脑袋不能掉。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你的孩子正牵着心爱的小狗走过斑马线，你的母亲正提着菜在路边跟邻居打招呼，
4: 厂长，今天菜真新鲜。
3: 你的妻子正从车库出发，她跟你留言说，
5: 老公，我今天下班的早，哎，那等一下。
3: 我真的希望他们一生都不会遇到这样一个人。
4: 哎，你能开吗？
6: 急什么不能？就你事儿多，喝点酒算什么？挤开。
3: 酒驾的代价，你真的付得起吗？
7: 如果每个人都能拒绝酒驾，这世上便不会有人因此失去至亲。
8: 嗯，就喝了一点。
6: 哎呀，那也得交个代价。
7: 拒绝酒驾，保护别人的亲人，也是在保护自己的亲人。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可是第一个敢吃螃蟹的人。怎么说呢？93年，他签了福茂唱片，是大陆去中国台湾发展的第一人。他首次尝试台湾的宣传模式，是首位在小巨蛋开唱的大陆歌手，也是首位在红馆开唱的大陆歌手，同时呢，也是首位获得金曲奖的大陆女歌手。
1: 那年北风描平的细纹，悬铃木影下整夜撩远方星辰，行囊很清新是绝尘。

很多人说生活没那么简单，可是生活啊，就是一餐一饭，一生专心的做好一件事，守着亲人留下的宅院，缝缝补补，在四季风物的更替里缓缓前进。这段文字是不是也会让你今天紧张的心情略微的舒缓？音乐更是。我是杨洋，接下来这首歌送给你。

齐秦的声音啊，干净清亮，很特别。他的唱法有一个特点，咬字清晰，像清水一般。听他的歌，从来都不用看歌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那些你忘掉了的音乐，都帮你记着，帮你记着。
1: 那些
0: 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刘曼陪你慢慢听歌。

0: 甜不腻，阿香浓郁，独立小包装，干净锁鲜，随身携带超方便，上班零食，饭后加餐，熬夜追剧，随时能吃。团购价仅99元，山东直发，48小时内发货，有效期长达1年，自用送礼都合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来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个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叔叔，吃我一拳！
4: 都玩了一个小时的 iPad 了，快过来吃水果。
3: 这也是奇葩一朵呀！
5: 把手机给我，都玩半个小时了。
3: 我再看一会儿，就一会儿。
6: 将左眼盖住，看这个。
3: 是向上吗？看不太清楚。
6: 这一排呢？
3: 看不清。
7: 看不到放纵，终将看不清前路。科学使用电子产品，营造美好亲子时光。
8: 一碟蜜糖流心的烤番薯上桌，白鹿的仪式感就有了。
9: 白鹿吃薯胜过深补，本草纲目11载齐，补虚乏，健脾胃，凝香限制更忌，山民窖藏番薯越冬，谓之地窖金丹。
8: 老辈人说，白鹿啃薯根，开春不喘壳。
9: 薯粉揉成水晶饺，透如白露凝霜，若切丁与米同吹，便是沈从文笔下湘西焖饭里跳动的金粒子。
8: 露凝而白，薯熟而干，中医道此时燥气始盛。番薯富含膳食纤维与粘液蛋白，恰似为肺腑敷上温润薄膜。农谚有言，番薯是个宝，求吃三顿不显老。
9: 当晨露染白草间，这朴实的快境正以绵密甜香串起大地的丰饶馈赠。
8: 中国人追随大自然的指引，让饮食有了四季，让光阴流出滋味。
1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1: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12: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11: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12: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11: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13: 导航开始了。
11: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14: 属于我们的童话，
15: 俯视蚂蚁们的既定规则，也仰望不到星空的尽头。那些你喜欢的、不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宇宙那么大，去做最浪的那里尘埃吧。去做最浪的那里尘埃吧。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我是刘曼，时间交给李荣浩，习惯晚睡。

0: 但
1: 我们常常都说气味啊味道跟我们的记忆牵得非常非常的紧，就像吃到小时候的那种冰棍，你就会说哎，那一年我好像读小学几年级。实际上旋律也是这样，马上我们将听到的龙神道乐队，现在只要一听到接下来这首自由，我就会马上想起很多年前在草莓音乐节，我坐在地上啊，当时呢是下午傍晚的状态，他们在舞台当中惬意地唱着歌，我在下面惬意地吃着西瓜，美好的状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称老板要打款，多方核实谨慎转，刷单兼职骗术多，10个客服10个托，内幕消息炒股票全是骗子设的套，网上办案莫相信，安全账户是骗局，网络诈骗不难防，不贪不信不转账。提醒您，反网络诈骗自己谨防上当，也要提醒家人。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4: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AI路况。
5: 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 都有一道电波在革命。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6: 感谢永远有歌，把心境道破。那些你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慢慢听歌。

我看到吴文清发的朋友圈，说为了重组之后的巡演，一群人呢在一起每天排练十多个小时啊，很累。但是我一边看他的文字，我又一边在想，他发这段话主要是表达既累又非常的兴奋又很开心吧。希望相见的时刻也是这样。听到的是不可撤销乐队，我想和你一起看升起的太阳。这里是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继续一路陪你慢慢听歌。听到郭顶想着你。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9月9日8点到9点，宜昌市生态环境局党组成员、总工程师郑斌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农村环境整治、农村生活污水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1: 你闻到了白露的味道吗？
3: 是玉华醒醉香。
1: 玉华醒醉香，中华传统香，它是微醺的松弛。
4: 陈氏香谱记载了一款用牡丹做成的香，放在床帐里用来醒酒，名字也很好听，玉华醒醉香。
1: 它是清醒的明快，
5: 花香半眠，梦里轻盈，醒来愉悦，这可是当代打工人的褪黑素。
1: 它更是古人在醒醉之间的自我对话。
3: 玉华醒醉香是松弛的，牡丹活血，荼蘼助梦，白天的繁琐上不了夜晚的心头。它又是清醒的，冷静的龙脑像是天亮后再出发的盔甲，一切了然于心。
1: 白露，和您一起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 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 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1059 从此刻 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有音乐搭配，影视锦上添花。 与音乐为伴，每时每刻做自己的主角。下一首属于你，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慢慢听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2: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看过了许多美景。
1: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5: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环球旅行家今天嘉宾继续是小杰，说到了他登顶乞力马扎罗的泪水欢乐和很多的细节故事。今天这一期呢，就会更攻略和干货一些了，告诉大家，如果你也想复制同款的 旅行体验的话，在出行之前要做哪些准备？我们说到进入攀登之后，整个后勤团队为你准备的食物的配比，包括当代人无法割舍的神仙快乐水、各种带气泡的饮料，他们是如何储存的呢？
6: 啊，他通常情况下的不同的团队可能有不同的庆祝方式吧。那比如说我那个团队的庆祝方式就是给我留了一瓶完整的可乐，等我下山的时候喝的。
5: 确实帮到了你吗？
6: 就是你会觉得那一瞬间你喝到了可乐还是挺感动的。
5: 嗯，全世界最好喝的可乐。
6: 哎，真的，对。然后就是我觉得这是在吃和喝的部分，所以在那个在帐篷里边的话，不同的团队可能会就是根据价钱会有一些不一样嘛，但是这些东西基本上大家都是准备好的。
5: 嗯，
6: 对，我的 那个就是我是一个单独的通道帐，所以我有一个位置是在帐篷里面可以给我摆一张小桌子啊，我就在那小桌子上吃饭，然后所以他们每天就会把所有的饮料都摆在那小桌子上，就变成。

声就可以了解到详情，当然也可以直接拨打6862099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天凉了记得多添衣，第一个将这句贴心的提醒带给

0: 与风险防控中的协同职责，确保各环节无缝衔接，明确了藏品管理中的各项违法违规行为的处罚措施，以刚性的法律条文守牢藏品安全底线。
1: 深藏在库房深处的数万件文物，如何确保每一件都有据可查、流转不失呢？保管人员离任的时候，账目怎样避免成为糊涂账？如何让这些宝贝在得到科学保护的同时，能够更多的走到展厅，呈现在大家的面前呢？修订后的博物馆藏品管理办法，在保护修复和数字化建设上进行了精细部署，
0: 规范捐赠接收，保障捐赠人权益。针对部分博物馆捐赠管理不规范的问题，办法进一步细化了捐赠接收程序，要求必须捐赠协议，并明确基本内容，依法约束捐赠藏品的处置方式，切实维护捐赠人的合法权益，严格限定藏品退出条件。为防止藏品流失，办法对藏品退出进行了严格限制，明确了准许退出的具体情形与后续处理方式，并规定必须经过专家评估和文物行政部门的审批程序，确保藏品退出程序严格谨慎，有法可依。
2: 为了解决藏品核查程序繁杂、清点移交难度大等问题，办法完善了技术层面的约束设计，通过制度设计实现管理留痕、流程可溯。
0: 为确保藏品在生命周期内的每一个步骤都清晰可控，办法对藏品的日常保管、清点及保护利用提出了更为精细的技术与程序要求。藏品从取得、鉴定、定级、建账、建档到库房管理、出入库、清点、退出、保护、利用等全过程，要求规范记录、信息实时更新，确保管理留痕、流程可溯。特别强调了法人和保管人员离任时的移交责任，防止因人员变动导致账目不清。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优化藏品的科学研究与展览利用，切实发挥藏品的社会价值。
3: 在这里，我们聚焦炙手可热的话题。
4: 在这里，我们倾听观点与观点的交锋。
3: 热点之外，情理之中。热点快评。
1: 大学开学之际，相信不少新生都刷到了学长学姐请你喝一杯的短视频或推文。这些印着校名校徽的白酒似乎一夜之间多了起来，配的文案满是共叙同窗情的温暖。然而其中有不少的温情脉脉，最后都滑向了割韭菜的流量生意。若只是购买校友产品作为入学纪念本无可厚非，但是当他被别有用心者盯上，学长请你喝一杯就成了校友割你一刀。对此，学习强国于是乎评论，校友卖酒只是表象，折射出一些投机者把校友身份当作营销工具，专门在熟人圈层里寻找信任漏洞的行为。尤其是白酒行业正处于深度调整期，部分缺乏核心竞争力的酒企或贴牌商，以及嗅到商机的投机者，索性放弃了深耕品质的长期主义，将目光投向打进熟人圈层。毕竟情谊是最好的敲门砖。卖酒只是校友生意里的镰刀之一，从以学长学姐名义兜售劣质护肤品、盗版学习资料，到谎称有特殊渠道能代刷网课、考试保过的业务代办，再到社会上利用名校光环包装的理财产品，这些套路万变不离其宗，都是将校友身份作为诱饵。最让人防不胜防的便是身份迷雾，当你被引流进入购买页面，屏幕那头的励志学长或热情同窗究竟是真校友还是专业销售，其实无从知晓。当你出于情谊下单时，产品的生产资质、品质、售后保障和校友身份一样，全都是未知数。更要命的是，这种收割往往伴随着诸多风险。许多推销者打着母校定制、校友专供等旗号，在包装盒与瓶身上印制校名、校徽或校园标志性建筑，很可能并没有获得校方授权，有的甚至就是离轨。如果仅凭校友二字便盲信盲从，不仅容易买到质价不符的产品，也背离了初衷。在你眼里是同窗情谊，在别人眼里却都是大割韭菜的生意。这种生意最恶劣的地方在于它消耗最宝贵的信任。校友不过是一个切口， 老乡群、行业社群、兴趣圈子，几乎所有靠信任维系的人际网络都被引流转

版画的眼光打量着。韭菜味儿何其多，为此消费者应练就一双火眼金睛，在私欲交易中向情感绑架式消费说不。但仅靠个人的清醒显然不够，还需要社会各界齐抓共管，筑牢反诈防护网。各大社交平台必须履行主体责任，强化算法和人工审核，对打着校友、母校等幌子进行商业引流的账号进行更严格的资质核验，让李鬼无处遁形。监管部门也应重拳出击，严厉打击虚假宣传和售卖劣质商品的灰色产业链。而对于市场上诸如未经授权的违规产品、擦边产品，甚至离轨，以及涉嫌欺诈等可能贬损高校声誉的行为，高校及各类校友会不能充耳不闻、装鸵鸟，而要果断出手，旗帜鲜明地维权打假、澄清谬误，维护校友合法权益。愿每一份以同窗之名的相遇，都只承载真诚与温暖，而不是被精心算计的流量。好，听众朋友，由调频 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 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到这里结束了。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节目。再会。

0: 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大家好，我是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指挥调度大队大队长殷雪飞。晚高峰全面开启，我们正在通过智慧交通系统监控全市路况，及时发布拥堵预警和绕行指引，请你关注宜昌交通广播实时路况播报，合理规划出行线路。任何交通问题请拨打122求助，我们一直守护在你身边。
0: 你闻到了白露的味道吗？
2: 是玉华醒醉香。
0: 玉华醒醉香，中华传统香，它是微醺的松弛。
3: 陈氏香谱记载了一款用牡丹做成的香，放在床帐里用来醒酒，名字也很好听，玉华醒醉香。
0: 它是清醒的明快，
4: 花香伴眠，梦里轻盈，醒来愉悦，这可是当代打工人的褪黑素。
0: 它更是古人在醒醉之间的自我对话。
2: 玉华醒醉香是松弛的，牡丹活血，荼蘼助梦，白天的繁琐上不了夜晚的心头。它又是清醒的，冷静的龙脑像是天亮后再出发的盔甲，一切了然于心。
0: 白露，和您一起

0: 选择一零五九，
1: 选择一零五九，
0: 选择一种生活方式。
2: 你正在收听的是
3: 动听一零五九，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4: 总有美好在路上。
5: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6: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周一晚高峰17:07来关注下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总体通行表现。目前来看到呢，中心城区主干道各路口的相对来说通行压力不算太大，车流是比较平稳有序的，个别路口有轻微的车辆缓行通行状态。来关注一下此刻江海路的夷陵大道路口有轻微的车辆缓行，队尾是已经快要排到了东山大道上面。另外胜利三路的体育场路口现在过了北山坡转盘，继续往前方的体育场路行驶，会发现前方车行缓慢。同样有车行缓慢的路段还有来自县府路，此刻县府路的环城东路路口行驶压力持续在增加，车行缓慢。另外再来关注到的是在龙康路的湖堤街路口双向一直到前方的伊马路和云集路双向有比较明显的车辆排队等候的通行状态。其他路段方面来关注一下体育场路，目前来看到体育场路从西凉二路过来的车辆在绿芦路普华三峡水路的信号灯处有轻微的车辆缓行，队是快要排到了715创意园，各位行驶在这个路段要耐心排队等待一下。另外再来关注一下中南路的城东大道路口兴发广场的门前，目前有一个信号灯左右的等待时间。整体来说此刻中心城区总体的通行压力不算太大，那么稍后的时间学校放学之后呢，周边的通行压力会持续在增加，各位行驶在路上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您可以第一时间呢在恶意俱乐部的车互动群来随时分享，回家路上互帮互助。
5: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4: 总有美好在路上。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恶意俱乐部。

0: 朝九晚五两点一线，生活总被束缚，结束工作回到家中学习家务兼顾，上班下班周而复始，日子循环往复，来就对了。晚高峰里听听恶意俱乐部，两个小时轻松欢乐陪伴你回家路，吃喝玩乐好物推荐，车友互帮互助，实时路况出行服务咨询不找小度，下午五点收音机里准时听就对了。
1: 涛哥，你这最后一句也没押上韵啊。
0: 下午五点收音机里把娜娜涛哥码住，
1: 恶意俱乐部快乐不落幕。
2: 欢迎各位，周一晚高峰17:10，您听到的依然是来自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与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娜娜。
2: 短暂的周末两天休息之后呢，迎来了全新一周的开始。听到各位，周一的晚高峰，此刻目前阳光呢还是比较刺眼的，东向西方向行驶，各位带好您的太阳镜。
1: 是的，路面上的一些变化啊，或者说突发状况呢，也欢迎各位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您回复数字一，可以加入我们恶意俱乐部的各个兴趣部落。
2: 对，
1: 在群里面啊，咱们都可以互帮互助。
2: 是，
1: 说到天气啊，我今天真的会有一种这秋老虎还不走的感觉吗？
2: 中午前后会有这种感觉，但是一早一晚，尤其是早上6点钟之前和晚上8点半。

0: 汗之后的时候，你会明显感觉到温差是比较大，还是很凉爽的。
1: 那咱们就来关注天气啊。明天呢是晴天到多云，21到34度，后天多云，18到27度，明天夜间到后天局部会有短时小雨，东部平原以及高海拔地区呢会有5到7级的阵风。
0: 对，你看啊，刚刚说到了后天的最高温度都已经降到30度以内，最低温度也降到20度以内，就证明秋老虎呢正在逐步的远离我们。
1: 你确定它不回头吗？
0: 那谁知道呢。啊，今天我们迎来了24节气一个非常有诗意的节气，叫做白露。
1: 白露，
0: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在水一方，在水一方，听过没有？在水一方，
1: 你继续啊。
0: 我有一只，
1: 那是一帘幽梦，
0: 用岔皮了。是吧？哎，不过呢，该说不说，确实白露秋风夜，一夜凉一夜。秋老虎呢离开之后啊，清清爽爽的这个状态呢，似乎真的是离我们越来越近了。所以说呢，大家很明显能够，为什么刚刚提醒到，就是说能够感觉到早晚的温差似乎是，就是真的，早晚和中午的温差越来越大。
1: 是这首歌。
0: 早上。是吧？在水一方。
1: 所以要提醒各位 啊，要添加衣物。
0: 对。
1: 避免。受凉感冒。你看今天下午咱们在办公室，在工作之余，忙碌之余，是吧，发现大家的这个身体啊寒气都比较重，
0: 身体状态都不是特别好，
1: 不是特别好，
0: 和年龄有关系。到了这个年龄了，是该不好了。
1: 该养要养啊。
0: 对，
1: 说到了这个白露节气，你看桂花扑鼻，瓜果飘香。
0: 对，
1: 这个季节，这个节气，晶莹的葡萄，通红的苹果，脆爽的李子也是脆爽、啊、
0: 脆
1: 诱人的龙眼、
0: 对，
1: 你看积攒了一个夏天的甜蜜，
0: 是的，
1: 即将绽放在舌尖之上。
0: 没错，所以说这个季节其实水果呢是这个轮番上演，而且很多水果你会发现呢，随便买基本上没有不好吃的。所以我们也希望大家呢在白露时节里面能够什么呢，可以
1: 你讲你的
0: 而上去领略生机勃勃的金秋美景。啊，当然了，我们说白露过后呢，夏天的闷热会彻底的消散，凉爽会成为秋日的主旋律，真正的秋高气爽从此开启。这个时节确实要注意该怎么样养生了。首先就是深不着凉，
1: 告诉你们要贴秋膘了。
0: 贴秋膘，早就开始了。啊，就是早晚天气明显的开始变冷了，不是凉了，变冷了。气温下降速度比较快。白露深不露，寒露脚不露。
1: 你看看。我是不是说我感觉我有点着凉，就是因为中午按摩的时候那脚啊，
0: 所以就是
1: 脚踝就在外面，
0: 所以
1: 没搭个单子，
0: 所以现在这个时候就，
1: 所以那家店我不去了。
0: 所以现在就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时节呢真的要注意一下了，关节要保护好。白露时节还要注意用温水洗澡，另外就是晚上睡觉呢只开一侧的窗户，谨防那个穿堂风。
1: 我到目前为止都还是开一整晚的空调，
0: 从今天晚上你可以试一下了，
1: 试一下、啊、
0: 试一下、啊、
1: 是。老人和孩子呢要格外注意起居，早晚加衣，谨防感冒着凉。
0: 对，
1: 其次就是啊，这个季节防止过敏。
0: 没错，
1: 你看秋天随着空气干燥，皮肤和呼吸道呢受到的刺激性呢会增大。
0: 对，
1: 这个过敏性的疾病呢会逐渐增多。其中你看过敏性鼻炎，皮炎，哮喘为主。
0: 对，
1: 所以你看在饮食方面呢就特别要注意啊，要吃一些刺激性的食物，
0: 少吃一些刺激性、哦
1: 刺激性食物。我就一边说吧一边想唱，少吃一些，
0: 不是，是
1: 想吃，
0: 是最近吃的比较清淡，是不是？
1: 这太清淡了，我就
0: 要开荤了。你最近
1: 好想吃烧烤啊。
0: 你看你这
1: 烧烤啊，火锅呀，
0: 难怪整个人最近都郁郁寡欢了。吃的有问题，
1: 昨天晚上就一下就有点那个饮食有点爆发了。

0: 路普华三峡水务的红绿灯处现在有三个以上的排行等待周期，队尾已经是排过了715创意园，各位行驶在这个路段要耐心等候一下。 其他路段方面，再来关注上个时间段有车辆缓行的龙康路，现在龙康路在湖堤街路口的双向已经是有非常严重的滞留了，要往湖堤街的方向，队尾是排过了云集路和排过了一马路，大家呢行驶在龙康路的话呢要谨慎慢行，有条件选择其他路段进行绕行。另外再来关注一下此刻呢在 西坝，在西坝准备排队上智己长沙大桥，要往江北方向行驶的引桥的位置呢，现在车流量是比较大，有比较明显的车辆缓行的通行状态。那么大家呢，行驶在这个路段要耐心等候一下。 其他路段方面，再来关注到的是金龙路，此刻金龙路的合一路路口，现在队尾已经是快要排到城东大道上面，大家耐心等候。同时，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中南二路啊，今天晚上中南二路的城东大道路口双向的压力来的会比较早一点，包括城东大道 出城啊，进城方向的中南一路路口处，现在也有非常明显的车辆缓行。另外有车辆缓行的路段，还有来自东风路的旭光路路口，一化巴黎香颂的门前，现在有轻微的车辆排队等候的通行状态。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可以持续的在鄂一俱乐部的车互动群来随时分享，回家路上互帮互助。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你正在收听的是鄂一俱乐部。
2: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在周一晚高峰陪你回家路上的鄂一俱乐部，我是涛哥。
3: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2: 欢迎大家可以继续的把路上的通行情况通过鄂一俱乐部的车互动群随时分享，回家路上各位互帮互助。
3: 是，最近呢有一个话题叫做
2: 单位越来越没有人情味了，
3: 真的有吗？
2: 这话都不敢说啊。
3: 不是真的有吗？
2: 也没说不是，也没说是我们单位，你怕啥？
3: 上热搜了吗？
2: 你去搜一下，真的
3: 真的有。 很多打工人都在感慨，就说都在感慨，说现在的职场好像变了。以前大家就是你看相处很像那个相处比较融洽的集体，现在更多只看业绩、讲规则，变成纯粹的工作协作。我们不是这样的，
2: 我不一样，是不一样的。然后甚至还有一些网友吐槽说，人走茶凉，上下级之间呢只是工作，废话嘛，要不然呢？ 还是朋友关系啊，不光是上班，其实还有些网友也说感觉生活里的人情味好像也不如从前。为什么会这么觉得呢？有些朋友可能就会拿以前来做比较，比如说我们小的时候，像
3: 我们父母那个年代，
2: 或者我们这个年代吧，放假的时候大家在院子里面，孩子之间去玩玩闹闹的，对吧？然后那真的是以前我们那个年代就是父一辈子一辈，然后就是父亲父母那辈关系特别好，孩子这一辈子之间的也关系特别好，然后一辈一辈的。
3: 让我记得啊，就是那个因为
2: 然后那个他们下班了以后，就我们就一起到那个职工食堂去吃饭了。几乎跟着他们上了2个月的班，
3: 是吧？
2: 对。然后现在你看不太会了，不太会。然后像我们小的时候，在北方的话呢，就是这种院子嘛，生活在院子里面，那真的就是那种毫不夸张说，为什么现在大家在有一些网站当中或视频当中所看到的，说，哎呀，除了端个锅出来好香啊，他家做了什么肉，我们以前小时候真是这样，做了什么饭，做了什么菜之类的，只要有一家，起灶了，大家都能闻到香味儿，然后做完之后，可能孩子放学回家第一件事不是回自己家，我记得我以前放学回家第一件事不是回自己家，先到隔壁家，隔壁叫到邻居家，看有没有好吃的，就顺着味儿就找去了，然后吃完饭再回家，然后就是写完作业晚上邻居们在外面聊聊天，
3: 乘凉，
2: 哎，
0: 再往后面大家买的这个房子住的，就是你住这儿我住那儿开始之后呢，就好像这种邻居邻里之间

0: 真的打招呼的这个打交道的机会越来越少了。
1: 再一个就是你都不知道你的隔壁左右都住着什么样的邻居。
0: 对，所以说现在可能会有些朋友说感觉到生活里面人情味好像也越来越淡薄了一些。
1: 工作中你找什么人情味啊？
0: 工作当中啊，
1: 工作中我们不能硬性的要求有人情味，对吧？
0: 对，
1: 这是工作，就是工作的环境嘛。
0: 对，
1: 只是说咱们把这个工作的环境呢，
0: 对于我们来说，对于我们来说啊，一半是工作，一半是什么？一半是热情，
1: 一半是热爱，
0: 热爱，
1: 对，有热爱，有初心，
0: 有热爱，对，不管怎么样也不改初心，是吧？只要你不离不弃，我便生死相依。
1: 你是对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听众说的。
0: 这会儿说话太早，我应该在45以后再说。我对工作的热爱就是你不离不弃，我就生死相依，是吧？
1: 你说给听众听的。
0: 我说给大家听的。
1: 听众这会儿应该也没下班，说早了一点。所以今天我们欢迎各位啊，在周一的下班路上来说一下，不管是这个工作中还是生活里啊，
0: 对，
1: 你遇到过那些很有人情味的瞬间。就我真的就是不是夸张的，我觉得我们的工作环境还是非常有人情味的。除了就是大家基本上就是各司其职来完成自己手上的工作以外啊，都彼此之间都是希望对方把身体搞好。
0: 因为
1: 你就说嘛，
0: 因为对方把身体搞好两点，第一个呢不会给自己添麻烦，
1: 也不会给同事添麻烦。
0: 另外一个就是可以帮我来分担一部分的麻烦，是吧？其实刚刚今天所说到的，体会到工作也好，生活当中的那些有人情味的瞬间，有一些往往是一些小事的体现。比如说，生活当中可能有一些这个，比如说别人无意当中帮助了你啊，或者等等一些微不足道的一些细微的一些小细节的体现，
1: 真的就是一些非常微小的细节。
0: 所以我们今天不是吐槽，我们是一期非常具有
1: 爱的节目，
0: 有爱的，非常具有正能量的一期节目。
1: 我现在甚至一点都不夸张，我现在来上班，我早上不用带早点，办公室总会有一口我的吃的。
0: 对，
1: 抽空的时候补给。
0: 有的时候你真的你会成为负担。你像今早蔡主任问你吃这个吧，我说我不吃，我已经回答很决绝，我不吃。他说没关系，你不喜欢吃面包，里面有坚果。我说我不吃，蔡主任。花姐对，
1: 现在已经成为你的负担了。
0: 花姐之前给我鸡蛋，哎，涛哥给你，我今天都带两个鸡蛋给你。我说花姐，我不要一个，你再补充一个吧。我后来过了一段时间，我办公室隐隐的一股味道，放臭了鸡蛋都已经。就是大家
1: 别浪费，别涛哥
0: 没
1: 别浪
0: 费，
1: 这不还有我吗？你不吃的那些我都吃。
0: 就是你会感觉到，就是彼此之间呢，真的就是
1: 还是很有爱的，
0: 会是这样的。对，
1: 来吧，我们欢迎各位来分享啊，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
0: 是
1: 您找到我们，在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数字一进群之后啊，咱们可以继续的互帮互助。

0: 领先听觉，快乐出发。
1: 动听1059，
0: 动听1059，总有美好在路上，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买房贷款去哪里？
4: 当然选择宜昌住房公积金中心了，总额高，年限长，利息低，服务热线12329，随时为您解忧。
5: 同心共筑安居梦，合作共赢促发展。
4: 宜昌公积金中心竭诚为您服务。
3: 血液无法制造，只能依靠爱心捐献。每一滴热血都是生命的火种，每一次奉献都能点亮希望。让我们以起热血为生命助力。
4: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9月9日8点到9点，宜昌市生态环境局党组成员、总工程师郑斌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农村环境整治、农村生活污水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6: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7: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7点35分，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通行变化。来关注一下此刻体育场路，现在西连二路往绿萝路普华三峡水雾红绿灯处这个体育场路路口呢，现在已经是全线滞留了，滞留的队伍呢是从绿萝路红绿灯一直排到了西连二路。另外提醒到大家呢，后方体育场路的胜利三路路口现在压力也在持续上升，同样夷陵长大桥下桥之后，胜利三路的体育场路路口现在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滞留的通行压力。西连二路快速路的通行压力持续在上升，此刻西连二路快速路上行人文艺术高中的门前有排行队，是排过了东山大道口，各位耐心等候。另外珍珠路从西连二路往西陵一路的方向，在西陵一路的红绿灯处也有2到3个左右的排行等待时长。沿江大道西陵一路路口处外小门前现在有行驶滞留的通行压力，上一个时间段有滞留的龙康路湖堤街双向现在依然有滞留。其他路段方面，通行压力增加的路段还有来自东风路，此刻东风路在宜化巴黎相送的旭光路路口现在双向有滞留。另外此刻的中南路的城东大道路口，也就是在长江广场的这个门前呢，现在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排队等候的通行压力。中南二路的城东大道口现在同样有非常明显的车辆缓行的通行状态。再就是金龙路的合一路路口天悦广场的门前，现在也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排行。其他路段方面，再来关注一下西连二路快速路汕头路互通，现在这个红绿灯处也有两个左右的等待周期，大家呢也要耐心排队等候一下了。虽然说这个时间段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整体通行压力持续在上升，但是呢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平稳有序的。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您可以持续的在恶意俱乐部的车互动群随时分享，各位回家路上互帮互助。
3: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6: 你正在收听的是恶衣俱乐部，
7: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17点37分，在周一晚高峰陪你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8: 各位下午好，我是娜娜。
7: 其实回家路上还是那句话，咱不吐槽，咱是什么呀，传播正能量啊。然后咱今天回家路上其实说到的就是生活或者是工作当中你所遇到的那些让你瞬间真的很有人情味儿。其实我们再把人情味儿这个词换一下，就让你感觉到瞬间心头
8: 很
7: 温暖，很温暖，
8: 对，很温暖，
7: 对，很温暖的瞬间也可以啊，也可以说说看。参与互动，你可以打开微信来找到宜昌交通广播的公众号，来回复阿拉伯数字一，进入到恶意俱乐部的兴趣部落联盟群里面。大家除了可以互帮互助之外呢，每天回家路上也可以说几句啊，很简单。
8: 是，
7: 然后有
8: 来看各位留言啊。
7: 对，
8: 一位小伙伴说，下雨天在路边啊打不到车，站在公交站台浑身都淋湿了，旁边一位陌生大姐把伞往我这边挪了大半， 自己的半边肩膀全打湿，就是那种萍水相逢的善意特别戳人。
7: 这是小事儿，但是确实这个瞬间就像他说的很戳人是一样的。这件事我干过，我记得那是几年前，我不记得，我也是打着伞，当时是在哪儿车站还是在哪儿，哦，好像也是在等公交车，然后手里拿着伞就在这个公交车站门口啊，然后在等，有棚子嘛，正好然后有人在那儿等网约车，一对情侣，然后他没有带伞嘛，雨下面特别大，后来他们看了一眼我，他们说能把你的伞给我吗？我说借给你可以，给你只怕是不行，他们说借给我，我说可以拿去用。
8: 让我想一想，
7: 这真事儿不是编的。
8: 有一件就是也是发生在我身上的事儿，我等会儿得找一下我的朋友圈留言，大概好像也是和他遇到的情况差不多。在一个周末的早上，我从健身房回家的路途当中，然后下雨了嘛，当时旁边有一个小哥哥就帮我把伞，就给为我撑起了伞。
7: 你看，
8: 我觉得挺温暖的。
7: 对，其实这些都是小事儿，但是呢，这些小事儿呢，有的时候确实能够让我们感觉到很温暖的同时，就是咱今天提到的很有人情味的这些小事儿在里面，不一定是
8: 我记得
7: 多么大的。
8: 现在可能回忆起来那个记忆有点模糊了，但是我记得我当时还是发了一条朋友圈。
7: 哦，你看，
8: 你记忆力不好嘛？
7: 记忆力不好，但是像这种暖心的小事儿，
8: 一定要把它记下来，
7: 记得住，是吧？也欢迎各位可以继续来说说看。找到我们的方式很简单，打开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一，那么进入到恶意俱乐部的兴趣部落联盟群里，就可以直接来说了。
8: 互帮互助啊！
7: 对对对，
8: 有朋友说，老板发工资的时候。
7: 老板发工资的时候是最有人情味的。有，但是不足。
8: 就是。你看那个四道峰，老板发工资的时候是当面发吗？难道不是打到卡里吗？难道不是那个打到工资卡里吗？
7: 所以其实有的时候比较原始的这种方式会让你觉得很怎么讲呢？相对来说比较传统的方式吧，会让你觉得比较的有仪式感。你看这个，来，陈涛到办公室来领工资来，信封一装，厚厚的。
8: 厚厚的，
7: 打开一看，10块一张的。哎呀，这个月你看我这么厚啊！一出来一看，哎，娜娜两个信封那么厚，我是10块的，
8: 和你的脸皮一样厚，
7: 对吧？你是1块的。
8: 说点别的，别提工资这个事儿，
7: 不提工资是吧？当然，很多朋友他说那怎么办呢？我该消费还得消费，省钱。
8: 哎，省钱的方式有很多种啊。
7: 哎，1059主播甄选，
8: 对，我们给各位提供了。

0: 一个省钱的平台，1059主播甄选这个小程序啊，你看最近我们给各位推荐的是科颜氏的高保湿三件套，
1: 真好，
0: 特别适合秋冬护肤。秋冬护肤，就说你想要一套既省心又适配所有日常场景的护肤套装，这个1059主播甄选呢，给各位安利啊，干皮、敏皮都适配的科颜氏高保湿白盒三件套。
1: 三件套里面有包含了150毫升的洁面啫喱，250毫升的高保湿水，还有125毫升的高保湿面霜，就是洗脸的、擦脸的全都给你配齐了，大容量，很实用，很耐用，一套呢够用大半年以上的时间了。像日常的晨间护肤，用这套洁面清洗刚刚好，质地比较的温和，洗完脸之后你会脸不会那么特别的紧绷啊，然后也不会洗掉皮肤本身的水分，后续呢上妆也会更服帖一些，再搭配上保湿水轻轻的拍在脸上，吸收快速而且不黏腻，比较的清爽，极简两步就能够撑起日间的基础保湿了。
0: 是的，晚间的护肤呢，或者这个皮肤干燥起皮的时候啊，面霜，他们家的面霜绝对是刚需。
1: 对，
0: 平常日常薄涂锁水维稳，换季干燥熬夜暗沉的时候厚涂一层，你可以把它当做面膜来用。
1: 对，
0: 然后平常化妆前薄涂打底，它能够牢牢的扒住底妆，就会告别那个就是卡粉
1: 啊
0: 浮粉的尴尬。
1: 是，
0: 像出差呀、这个旅行随身携带啊，应对像空调房干燥、异地温差、机舱补水这样一些问题，它也能够帮助你稳住皮肤的状态。
1: 是，最主要一点，我觉得是一个品牌的三个主打明星单品在里面，一整套下来就不用你再去费心搭配了，搞定清洁、补水和锁水的全流程。专柜单买的价格是比较高的，各位现在跨境舱直发每套只需要399元，
0: 是划算太多了，
1: 真是的啊！像它呢是一套秋季护肤的刚需好物，各位购买方式也很简单，进入到1059主播甄选的小程序，买之前先点击我的来查看一下你的会员等级，领取每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可以享受到一个399减30。购买方式也很简单了，搜索科颜氏就能够直接下单，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1059主播甄选。

0: 宜昌 Traffic Radio，
1: 自由行，
2: 自由行，
1: 快乐听，
2: 快乐听，
0: 动听1059，
3: 总有美好在路上，
4: 总有美好在路上。
1: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5: 电信购机送福利，
6: 最高直降2834元，爆款新机低至1元起，
5: 还能畅享1500分钟语音，最高240G 大流量。
6: 买手机到电信，详询1万号中国电信。
5: 家里装修怕什么？
7: 怕跑路，怕爆雷，怕被坑，
8: 选京东装修宜昌授权店就对了。
5: 装修选京东，靠谱又轻松。地址：宜昌金东山建材市场国际馆4楼，电话400-0032-606。
9: 为您的家注入更多温馨与祝愿，1059主播甄选充满中式韵味的天然鲜果摆件，来自云南产地，天然青葫芦，纹理自然温润，佛手果实自带清冽淡雅柑橘香气，无需额外香薰，摆放在家中满屋萦绕淡淡果香，玄关、客厅、书房摆放氛围感十足。葫芦谐音福禄，佛手自带美好文化寓意，自用送礼都很合适。天然果实形态色泽会存在个体差异，属于正常现象，养护只需放在阴凉通风处，避开空调风口，干布擦拭即可，后期晒干还可以做成干制品继续观赏。只需要43.9元就可以把这对福禄 CP 带回家，让他们为您增添生活的小确幸。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8: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10: 赶紧去挑挑吧。
11: 按下响了5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12: 保存好改了8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11: 不迟到
12: 无意外，
11: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13: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11: 你闻到了白露的味道吗？
14: 是玉华醒醉香。
11: 玉华醒醉香，中华传统香，它是微醺的松弛。
15: 陈氏香谱记载了一款用牡丹做成的香，放在床帐里用来醒酒，名字也很好听，玉华醒醉香。
11: 它是清醒的明快，
16: 花香半眠，梦里轻盈，醒来愉悦，这可是当代打工人的褪黑素。
11: 它更是古人在醒醉之间的自我对话。
14: 玉华醒醉香是松弛的，牡丹活血，荼蘼助梦，白天的繁琐上不了夜晚的心头。它又是清醒的，冷静的龙脑像是天亮后再出发的盔甲，一切了然于心。
11: 白露，和您一起闻香识节气。
5: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17: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7:51来刷新一下这个时段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通行变化。越来越多的路段现在已经产生了非常明显的滞留了，来了解一下。首先西陵二路快速路，现在西陵二路快速路下行体育场路路口滞留的队尾已经是排过了城东大道的大学路，上行从人文艺术高中的门前就已经滞留，队尾是已经排过了科技高中的桥面上。同时此刻智以上大桥江南往江北，在点军大道红绿灯处也有3个以上的排行等待时长。同样是过江方面的夷陵长大桥，在点军宜桥路谭爱路上桥的位置有红绿灯处的滞留，在整个桥面上比较好走，但是您行驶的车辆过江之后呢，要往胜利三路体育场路路口，在这个路段上面要耐心等候一下了。 再来关注夷陵大道的通行压力，此刻夷陵大道进城方向的胜利三路路口、出城方向的胜利四路路口以及西陵二路路口和西陵一路，就是从云奇路方向过来的车辆，现在这几个红绿灯处均有滞留的通行压力。西陵一路经过珍珠路要往四新路这个红绿灯处呢，现在是全程滞留的。另外一个沿江大道的环城北路路口处，现在也有非常明显的车辆缓行。城东大道的压力也是不小的啊！此刻城东大道这边，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城东大道的出城方向，在山河园路的门前现在有滞留。另外，再往前方的中南路方向、进城方向的东风路路口，以及在出城的中南二路路口，现在均有不同程度的车辆滞留的通行状态。除了中南路之外，现在通行压力比较大的路段还有来自中南路。那么现在中南路的越湾路路口以及越湾路的中南一路双向，现在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滞留。再就是此刻的合一路啊，现在合一路的金龙路路口现在有非常明显的滞留，这个通行的队尾已经是快要排过了三峡大道的出口处。其他路段方面，再来关注港窑路，来看到港窑路珠海路路口的双向现在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滞留。发展大道这边，发展大道进城方向的汕头路滞留的队尾是排过了北苑路，进城的三峡云计算大厦、出城的峡州大道路口、出城的石溪路路口均有滞留的通行压力。学校周边的压力持续在上升，来自西湖路、唐家湾路的唐家湾中小学门前现在有滞留。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你可以持续的在恶意俱乐部的车互动群随时分享，回家路上互帮互助。
9: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2: 你正在收听的是恶意俱乐部。
17: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在周一晚高峰此刻陪你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18: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17: 今天和大家聊一聊工作或者生活当中你所遇到的那些让你暖心的具有人情味的瞬间。
18: 不得不读一下爱悠悠的留言，你先看他晒了一张图吧。
17: 少女爱你哟，
18: 然后是个蛋糕，是个蛋糕。他说、同事给我订的生日蛋糕，感受到了异父异母亲姐妹的情谊。
17: 哎呦，
18: 你爱什么呀？你在
17: 我过生日的时候也收过蛋糕，
18: 你吃的蛋糕还少吗？
17: 我是唯一一个吧，再找不着第二个人了吧，是吧？
18: 对，有那么多人跟你过生日，
17: 我要再凑一个的话，我就凑齐三位了。
18: 池子他说了，回老家，同事早上4:30去海鲜市场买海鲜，然后在家处理完了，满满一后备箱的海鲜啊，搬到海边沙滩上。找到可以通电的位置，边烤边吃，啥意思？
17: 他可能就是觉得
18: 回老家，
17: 就是他理解的人情味，就像是我们刚刚所说到的那种童年记忆当中非常具有，怎么讲呢？
18: 你回了老家以后，你的同事然后去买海鲜烤给你吃，是这个意思吗？
17: 简单理解是这样吧。我也是这么简单理解的，是这个样子。我们也欢迎各位吧，可以继续来说说看，今天回家路上咱们来分享到的是人情味啊。各位可以在恶意俱乐部的车互动群来随时分享。回家路上大家可以依然来聊聊路上的情况，互帮互助啊。
18: 是。
17: 上个周六晚上，楚超第15轮的比赛是结束了。宜昌东阳光队主场是战胜了鄂州凌空队。

0: 积分榜呢随之刷新。目前呢宜昌东阳光队是10胜3平1负，赛14场积33分，排名第二。9月12号，就是下个，就是这个周六吧，这个周六宜昌东阳光队将会在客场挑战随州炎炎队。
1: 嗯，
0: 比赛的时间呢是9月12号，就是这个周六晚上的7:35。比赛的地点呢是在随州市的滨湖体育场，门票价格依然是每张9.9元。
1: 对，而且实行实名制购票啊。
0: 对，
1: 门票呢通过大麦网分3轮开票。
0: 嗯，
1: 目前前2轮开票呢是已经结束了。
0: 对，
1: 最后一轮开票时间呢，各位记好了，是9月9号。
0: 嗯，
1: 本周三的12:00。
0: 嗯，
1: 不是1点了啊，
0: 12点，
1: 是中午12点。
0: 对，
1: 大家打开大麦网搜索湖北城市足球联赛随州赛区，
0: 嗯，
1: 就可以进入到官方的购票平台，叫上家人朋友们一块来抢票啊。
0: 嗯，
1: 去随州为咱们宜昌东阳光队加。
0: 说实话，今天其实提到了温暖的瞬间，人情味的瞬间，我相信每一场宜昌队客场的比赛结束之后，甚至包括有一些主场的比赛结束之后，大家或多或少都会刷到一些视频，就是每一位身着红色比赛服的宜昌观赛的球迷，专属球迷团的球迷们，都会把自己旁边的垃圾清理得非常干净，这个视频。

0: 做成的香，放在床帐里用来醒酒，名字也很好听，玉华醒醉香。
1: 但是清醒的明快，
2: 花香半眠，梦里轻盈。

0: 生活总被束缚，结束工作回到家中学习家务兼顾，上班下班周而复始，日子循环往复，来就对了。晚高峰里听听恶意俱乐部，两个小时轻松欢乐陪伴你。
1: 好吧，也是刷手机刷半天刷不出来，我从三大学坐过来，刚好我只住三站，后来别人说、哎、那怎么办，他说你看能不能别人帮你投两块钱、嗯、我刚好有那个零钱嘛，我就帮别人投进去了、就帮别人。但是我也遇到过一次、就是什么呢，就是说到坐公交这事儿、多说一句，就
2: 别人没给你投，别人没借给你钱，
1: 跟人情味好像没有多大关系，但是也是一个坐公交车的经历。就是那次坐公交车，我总以为我投进去之后大家都有硬币可以兑换一下，我投了5块钱进去、结果从我上车那一站坐到终点，坐到我下车那一站都没有人给换。
2: 哦，你投的是5块钱的纸币，
1: 结果5块钱、我花5块钱坐了个2块钱的公交车。好，这事儿翻篇啊，再不说
2: 咱们以后还是要做个准备啊。
1: 对，
2: 任何事情呢要做一个准备，打好提前量。
1: 是，秦哥，今天咱聊的是生活当中的人情味儿。其实有的时候在餐馆吃饭也能够感受到浓浓的人情味儿。
2: 是
1: 啊，像老板啊、服务员待客热情。
2: 哎，对，尤其是到那个东北菜馆，
1: 更热情。
2: 对，不
1: 来了老妹儿。
2: 不是，当你用东北话和老板或者说店员在。交流的时候，
1: 对啊，
2: 就能够感觉到那个热情。
1: 是，然后再加上你所吃的东西，食物正宗传统，让你能够吃出记忆来啊。像这样的餐馆呢，虽然说没有大馆子那么装修的华丽，但是它却充满了这种烟火气和人情味。你在这儿，你吃的就是亲切。
2: 咱宣传不放一下吗？
1: 下面您将听到的是回家很好吃。就非要来这么一下吗？
2: 不是怕那位听众不知道吗？
3: 要到哪里去，而是我今天下班吃什么。
4: 南甜北咸，东辣西酸，南爱米，北爱面，沿海人民爱海鲜。
3: 熏肉腊肠、烧鸡烤鸭、砂锅瓦罐、小面包子、蒸饺。
4: 我家附近，
3: 上班附近，
4: 学校附近，
3: 我公司附近，
5: 有什么好吃的？
4: 回家路上很好吃，先吃饭吧。
2: 每次啊，这个单元、这个环节、这个时间点，伤害的都是自己。
1: 他不该出现在这儿。当然，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到几家店子，我相信对于任何一个正在听节目的你，绝对没有一家没吃过。你看吧，
2: 真是
1: 是吧？都吃过，
2: 真是。
1: 但是为什么今天偏偏把它单独跟大家再说一下呢？而不是主要介绍它的菜品，是因为他们确实是能够代表的，就是我们今天其实提到的这个话题，有人情味，
2: 人情味也有烟火味，
1: 烟火味。对，你总会有一种感觉，就是你到下面这几家店里，任意一家店去吃，你总会感觉到就好像是。不能说是到家了一样吧，反正也是那种感觉很松弛的感觉。
2: 哇，慈妈大排档二马路，
1: 对吧？
2: 30多年的老牌的排档，也可以说咱们宜昌的四大妈这个代表的馆子啊。
1: 对呀、
2: 老宜昌宵夜的记忆，就刚刚在说的时候，我就在回忆我上一次吃，可能也是几年前了。然后慈妈妈吃的那个，我喜欢吃他们家的干煸藕条和土豆饼。
1: 对，
2: 土豆饼
1: 确实，
2: 对，
1: 是不错。
2: 其实还有一些招牌，就他们家就是你去了以后呢，你不会觉得那个环境有多么好，但是就会觉得店里面很热闹，然后确实本地人居多啊。然后阿姨呢也是说话也是蛮。
1: 很爽快，
2: 蛮
1: 确实
2: 蛮直吧，
1: 很直吧，
2: 对，蛮直吧，
1: 对对 对, 对, 对、
2: 然后招牌干烧肥鱼、怪味大排，我们其实之前的节目里面跟大家
1: 说
2: 了的，对，但我还推荐干煸藕条啊，还有那个土豆饼、土豆丝饼，
1: 也都还是不错的。
2: 天哪，想吃
1: 是吧？也
2: 土豆丝饼，
1: 对
2: 对，
1: 就是
2: 我吃那一份，我跟你说，这心白练了。
1: 你要有这个顾虑，你就别吃了。
2: 我下个星期吃，我晚两天。我不是昨天晚上才在 CBD 小吃街
1: 吃完炕土豆是吗？
2: 吃了炕土豆，还吃了一碗那个什么薯条、年糕三合一、鸡柳三合一。
1: 确实，你这样说，慈妈和曲妈也是如此啊，腌菜馆、
2: 对
1: 吧？曲妈相比较慈妈来说，她现在就是更加的有这种烟火气和人情味，因为她没有重新装修啊。你不管怎么说，慈妈她重新装修之后呢，整个的用餐环境看上去更现代一些。曲妈她现在依然是保，就是我说的。是老店子，依然是保存着就是那种非常接地气的那种风格。
2: 他们家的土豆丝饼也好吃，
1: 也好吃，是不是？
2: 对对，不输曲妈的。
1: 对，像自己家腌的泡菜呀、等等的腌菜呀、等等都适合。包括像去在这吃饭的，其实很多都是周边的住了多年的老街坊。
2: 我就回忆我什么情况下会往扶绥路跑，就那个时候可能要不就是看到医院去看病人，要不就是自己住院。
1: 扶绥路
2: 配
1: 没有给你留下太好的印象，确实不错。
2: 到附近嘛，你本来也不太好停车，
1: 对，
2: 是吧？
1: 这说明了什么？这说明扶绥路上的这几家店养人呢、
2: 确 确实
1: 是吧，很养人。再就是沙龙宴喽，沙龙宴，

0: 以上40多年的本土老品牌了，也很少去炒作去跟风它，它也没有什么，你包括它的装修风格上面，其实一直都是很质朴的环境，
1: 嗯，
0: 包括它的这个举办仪式的一些地方也都是很质朴的，
1: 是
0: 啊，
1: 逢年过节呀、啊、家宴可以说是很多宜昌家庭的首选，
0: 对，
1: 然后它的菜品呢也是蛮贴合本地人的口味的习惯，
0: 是的，
1: 我们之前节目里面请过沙龙宴到节目来做客嘛，
0: 没错，
1: 对吧、
0: 啊、对，
1: 而且确实他们家券卖的还挺好，
0: 对，大家
1: 可以在1059主播甄选的平台上来找一找，
0: 对，
1: 来看一看，
0: 是，
1: 看还有没有这个剩余的券啊，
0: 对，
1: 手工米豆腐凤爪包括一些家常菜、嗯、那次还吃到什么菜了，还吃了个鱼头啊，
0: 鱼头还有什么，反正就是也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沙龙宴的一些招牌菜吧，
1: 对，
0: 嗯，再就是天上飞啊，天上飞，当然我们说
1: 起码15年以上没去吃过
0: 了，差不多
1: 了，
0: 对吧，
1: 对，
0: 不管是715创意园的这个店子也好、嗯、还是珍珠路这个龙腾家园门口这家店子也好、嗯、其实尤其是老的这家店子吧，它确实有一段时间随着短视频爆红了一下、
1: 嗯、
0: 但其实大家不知道在爆红之前它也已经是宜昌人心目当中的一个非常具有记忆点的一家馆子了，
1: 嗯
0: 啊，是吧，
1: 我真的起码是15年以上的时间没去过了，
0: 我是有一天好长时间以前晚上去的，
1: 你能吃他们家，
0: 能吃
1: 辣，
0: 我可以点不辣的菜啊，
1: 那有什么意思，
0: 所以就不去了嘛，
1: 节节跟牛肉
0: 所以就不去了，然后我一上去给我的第一个感觉就是这里太黑，因为它那个装修环境啊、嗯、特别是后面那个假山庭院、迷路，
1: 我都还是最早的那家店，
0: 是吧，你都还不是这个、
1: 不是不是、都不是珍珠路那家店、
0: 是吧，
1: 我去的是珍珠路那家店，
0: 就是要上很高的那个台
1: 上很高的那家台阶是在龙腾家苑，
0: 就在龙腾家苑门口，
1: 对，
0: 嗯，
1: 对，
0: 然后他也是基本上以前的时候是口口相传的嘛，
1: 嗯，
0: 一些招牌菜啊等等，然后老板很佛系，大家也都知道，
1: 对，
0: 嗯，这、就是，然后另外一家一刀鲜，在烂兄弟的旁边，
1: 解放路啊，
0: 解放路，
1: 对，
0: 一刀鲜
1: 巷子里的街坊老店，
0: 那属实是一家，我
1: 生意也很好，
0: 很好，我真的觉得如果要就是能够来这里吃的外地人，那一定是有本地人给你推荐才会去。
1: 嗯，
0: 因为他基本上没有
1: 什么太多的
0: 宣传，
1: 对，也不怎么做宣传，但是家常菜都做得还不错，招牌汽水肉、
0: 嗯、
1: 肉饼是那种很厚实的，汤头是那种很鲜爽的口感啊，
0: 是，
1: 土辣椒肉丝锅气十足，
0: 嗯，
1: 拌饭嘛，
0: 对，
1: 好饿呀，
0: 然后又便宜，一刀鲜的菜又便宜、
1: 嗯，
0: 总的来说，我觉得在这里随随便便吃一下，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再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出品很稳定的除了福厨还有自己人嘛，
1: 对，自己人、嗯、
0: 啊，本土经营了几十年的老字号，嗯，然后你去自己人吃饭，你就真的就会有那种什么感觉，就好像是回到了自己小的时候吃饭的这种、
1: 嗯、
0: 以前刚开始下馆子那种感觉的、
1: 嗯、
0: 那种
1: 那天我们有一位同事就在聊说外地的朋友到宜昌来吃什么，在万达附近，后来我们就推荐的是自己人，
0: 对，就是这家自己人煮熟的鸭子，
1: 对，你看他的这个、
0: 嗯，
1: 出品还是比较稳定，
0: 是的，
1: 然后再就是风景游人，
0: 对，
1: 我觉得价格也比较适中，咱们就这个单元，我就喝了一瓶水，就这个单元
0: 饿了拿水来填，是吧，
1: 说着说着就喝了一瓶水，
0: 那这是哪家，究竟是哪家饭这么，哪家菜这么 下水呢，
1: 嗯，天上飞吧
0: 确实刚刚提到的这几家店、嗯、我相信听节目如果你听到了你会觉得这家店每一家都很熟悉，但是可能和我们一样真的有很长时间都没有去吃过，
1: 很久没去了，
0: 是吧，所以有的时候不妨可以、
1: 嗯、
0: 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去回头想一想，有这些老店子很长时间没有去光顾没有去品尝了，再去找一找那份属于童年的美食记忆。

我发现有一些朋友啊，会有那种长期佩戴之后皮肤明显的发白、发干、粗糙，而且的一些不是特别，日常或运动出汗之后呢，立刻取下手表，擦干手腕和表带的汗。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宝妈宝爸们看过来，1059主播甄选这款校园小白鞋很适合18个月到5岁宝宝日常穿着，自带防污工艺，孩子跑跳玩耍弄脏后简单擦拭就干净，打理省心。搭配 MD 轻弹中底，局部耐磨橡胶加持，上脚轻盈，日常玩耍户外活动穿都合适。鞋仓空间充足，鞋头宽松，胖脚宽脚宝宝穿着也不会挤压脚趾，活动自在。后跟做了加固设计，鞋底柔韧，贴合孩童行走习惯，走路跑动更稳当。帮面选用环保透气面料，透气不闷脚，小脚丫保持干爽。团购价198元，简约白色百搭，校服穿搭很适配，颜值实用兼顾，给娃选日常童鞋这一款就很合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跳跳吧。
4: 又停电了，怎么睡呀？
5: 嘘，我给你扇。
4: 嘿，好舒服啊！
6: 笑是一夜的清凉。
7: 您又来送饭了，还没下课呢。
6: 我等一会儿。
8: 爸，哎，您都淋湿了。
7: 没事儿，你看红烧肉。
8: 太好了！
6: 笑是家的味道。
9: 这微信怎么发送表情啊？
10: 妈，您点这儿，再点旁边这个笑脸。
9: 哎，忘了。
10: 妈，我给您都画下来，您就不会忘了。
9: 哈，这样好，好。
6: 笑是耐心的陪伴。
11: 闺女，这次出游攻略你都备齐了吧？
12: 妥妥的。
11: 衣服带齐了？
12: 放心，快乐之旅一切就绪。
11: 好好。
6: 笑是在一起的旅程。
1: 你的笑容是他的心愿，他的笑容是你的孝顺。

0: 你闻到了白露的味道吗？
1: 是玉华醒醉香。
0: 玉华醒醉香，中华传统香，它是微醺的松弛。
2: 陈氏香谱记载了一款用牡丹做成的香，放在床帐里用来醒酒，名字也很好听，玉华醒醉香。
0: 它是清醒的明快，
3: 花香伴眠，梦里轻盈，醒来愉悦，这可是当代打工人的褪黑素。
0: 它更是古人在醒醉之间的自我对话。
1: 玉华醒醉香是松弛的，牡丹活血，荼蘼助梦，白天的繁琐上不了夜晚的心头。它又是清醒的，冷静了龙脑，像是天亮后再出发的盔甲，一切了然于心。
0: 白露，和您一起闻香识节气。
4: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5: 你正在收听的是恶衣俱乐部。
6: 回来各位，继续回到在周一晚高峰18:51陪你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7: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6: 那么如果此刻你已经是平安顺利到达目的地的呢，祝你有一个愉快的晚餐。如果你还行驶在路上，一定要记得这个时间段合理的使用您的远近灯光。
7: 是
6: 啊，当然了，如果此刻你没开车正在听节目，不妨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我们今天为大家推荐到的这套秋冬护肤的省心三件套啊，叫做科颜氏保湿白盒三件套。
7: 你这比我刚那个又更好笑。
6: 三件套
7: 是跨境仓直发，
6: 从东北跨过来的。
7: 性价比直接拉满，想家了，可以理解想家了啊。
6: 三件套啊，
7: 整套呢是包含了150毫升的洁面啫喱，
6: 对，
7: 250毫升的高保湿水，还有125毫升的高保湿面霜，
6: 对，
7: 大容量，超耐用。一套呢够用大半年的样子啊。
6: 是的，
7: 适配干皮、油皮、混合皮，包括敏感肌所有的肤质。
6: 对，你看这一盒三件啊，日常的晨间护肤首先用这款洁面清洗就刚刚好。它呢是属于质地比较温和的，不属于那种洗完之后脸紧绷紧绷那个的，而且呢还不会洗掉皮肤本身的水分。洗完了之后后续的上妆会更加的服帖。
7: 嗯，
6: 洗完之后你再搭配上保湿水轻轻的拍在脸上，迅速的吸收，而且不黏腻，没有那种负担啊，极简的两步就可以撑起日常的基础保湿。
7: 是的，晚上护肤呢，或者说你皮肤不是那么稳定的时候啊，面霜呢就是刚需了。
6: 对，
7: 日常薄涂可以锁水维稳，换季的时候到了秋天秋冬天的时候啊，你可以厚涂一层，把它当面膜来用。
6: 哎，
7: 那平常化妆前薄涂打底，它能够让你的妆容更服帖。出差旅行的时候呢随身携带，像应对空调房干燥啊，异地温差呀，包括在乘飞机坐飞机或者说坐动车的时候，它都能够帮助你很好的去稳住你的皮肤的状态。
6: 对，大家在选购护肤品的时候，其实有一点。

0: 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大家好，我是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点军大队大队长刘涛。点军区各主干道路段照明良好，驾车请您开启近光灯，不使用远光灯炫目。居民区大学城路段人流增多，请您减速慢行，避让行人，不占道停放，守护夜间出行安全，共赏宜昌江岸美景。
2: 您现在收听的是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3: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您是否听到过这些刺耳的杂音？
1: 他们可能是非法黑广播。
0: 这些电波幽灵不仅干扰您收听的节目、喜爱的音乐，更可能威胁航空安全，传播虚假诈骗信息。
2: 打击黑广播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空中电波秩序。发现可疑信号，请立即拨打12345电话举报。

0: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9月9日8点到9点，宜昌市生态环境局党组成员、总工程师郑斌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农村环境整治、农村生活污水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3: 总有美好在路上。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安师傅说车。
3: 宜昌交通广播。
5: 我见过山，却寻不见山的顶端。我追寻过风的速度，却跑不赢时间的刻度。在那挑战的前方，在决定出发的那一刻，方向由我掌握。
6: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5: 安师傅说车，
7: 东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节目开始了。咱们节目在晚上7点到8点正在直播，在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这会儿您正在听重播。咱们是一档纯面聊车、全面聊车的广播节目啊。广播在直播这会儿抖音同步直播，抖音号是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YCANDA， 进到咱们直播间，主播陪各位聊车话题。或者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现在有网友在问问题了，咱们开始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4: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7: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来爬楼看问题啊。首先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这个阿维塔 07L 这车能买吗？啊，我首先说一下，你如果说是个年轻人，你如果喜欢华为的这个系统，你如果喜欢比较科幻的车身啊，你如果喜欢比较超前座驾，你如果这几点都喜欢的话，阿维塔 07L 是绝对能买的啊。但是如果说就说你的这个点呢，可能是在怕什么，怕以后这车呢质保售后啊有影响啊，怕这车呢这个说我期望开车整个底盘呢要这个就是要软一点是吧，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一套搞定唇部、手部秋冬护理，1059主播甄选迪奥老花润护套装，包含两支热门变色润唇膏，经典的001粉色温柔百搭，素颜日常淡妆都适配，干净减龄。012玫瑰木色温柔高级，适配秋冬穿搭和精致妆容，氛围感直接拉满。搭配同系列的老花护手霜，经典老花外观轻奢精致，随手拿出都很有质感，质地清爽不黏腻，吸收超快。秋冬洗手频繁，空调房里干燥起皮，随时涂一涂，双手时刻柔嫩水润，自带淡雅高级香，自用精致，送礼体面。现在团购价319元，香港直邮发货，品质有保障，精致女孩直接闭眼冲。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来查看您的会员等级，领取每个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5: 哎，宝子，你今天带狗儿子去上户口了呀？那咱们得庆祝一下，让他在小区里撒个欢吧。
6: 那可不行，这么多小朋友在玩呢，可别吓着他们。哎哎，看，你狗儿子拉进蛋蛋了，快去捡了，扔垃圾桶去。
5: 好嘞。儿子，从今往后啊，你也是有户口的了，少发脾气，要乖乖的哟。
6: 狗狗可爱，主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做有素质的养犬人。
7: 一碟蜜糖流心的烤番薯上桌，白鹿的仪式感就有了。
8: 白鹿吃薯胜过深补，本草纲目11载齐，补虚乏，健脾胃，凝香限制更忌，山明窖藏番薯越冬，谓之地窖金丹。
7: 老辈人说，白鹿啃薯根，开春不喘壳。
8: 薯粉揉成水晶饺，透如白鹿凝霜，若切丁与米同吹，便是沈从文笔下湘西焖饭里跳动的金栗子。
7: 鹿凝

0: 而白属熟而甘，中医道此时燥气始盛，番薯富含膳食纤维与粘液蛋白，恰似为肺腑敷上温润薄膜。浓谚有言，番薯是个宝，求吃三顿不嫌老。
1: 当晨露染白草间，这朴实的快境正以绵密甜香串起大地的丰饶馈赠。
0: 中国人追随大自然的指引，让饮食有了四季，让光阴流出滋味。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4: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3: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4: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3: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5: 导航开始了。
3: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6: 属于我们的童话，
7: 我们总是急着赶路，怕跟不上别人的节奏，但其实人生没有标准的时刻表，有人年少成名，有人大器晚成。今晚的故事献给每一个正在慢慢来的你，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慢一点也没有关系啊。
8: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我们对犯错的恐惧很多时候是来自于内在的失衡。首先，长期处在压力过载状态却不自知，会造成持续的心境低落。心境低落是一种比较微弱持久具有渲染性的低落状态，具体体现在莫名其妙的心情不好，好长一段时间感受不到快乐，失去做好一件事的动力。人在这种状态下，犯错后的情绪反应会更加持久，可能会达到几天、几周，甚至是几年。犯错本来就会带来一些情绪刺激，但在心情好的时候，做错一件小事，可能回头就把这件事情给忘了。可是心情差的时候，做错事会更加的紧张，不停批评自己怎么会犯这种低级错误，因此会烦躁得更久。第二个害怕犯错的原因就是从小生活在做错一点小事都会被惩罚的环境里，产生习得性无助。一项关于应激的研究发现，把一个人长期放在应激的环境当中，他会产生一系列的生理反应，比如心跳加速、呼吸急促、烦躁、恐惧、自卑、羞耻、思维中断。长期处在应激状态当中，人会因为无论怎么做都无法自救，患上习得性无助，犯错之后完全不知道如何是好。父母一味的呵斥指责，就是在营造一种应激环境，它所带来的难以承受的紧张情绪对孩子来说无异于大难临头。而犯错之后紧跟着的就是 你就

是粗心大意，你什么都做不好等错误的评价，也更容易让孩子羞愧到无地自容。紧张和羞愧感伴随着孩子长大，即便到了犯错不会被骂的年龄，也会在犯错前后感到强烈的情绪，只要犯错我就完了，无论我做什么都是没用的，一切都完了。

害怕犯错的第三个原因就是犯错后感到自己严重的蒙受羞辱，产生病理性羞耻。如果从小到大遭受的应激比较频繁和严重，那么犯错所带来的后遗症就可能影响到我们对自我价值的看法，觉得犯错就意味着自己是个烂人。这种犯错恐惧心理其实是属于病理性羞耻的，让我们持续降低自我价值，造成严重的自我怀疑和自我否定。当患有病理性羞耻的人犯下一个错误的时候，他不仅会体验到对犯错的恐惧，还会体验着童年时期压抑的大量的愤怒、不安、自尊被践踏、失望和不信任等复杂的情绪。这些泰山压顶般扑面而来的情绪会让一个人在自我否定的痛苦中挣扎很久。

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高敏感的体质天生会警惕一切刺激和威胁。有一次朋友逛商场进错了洗手间，另外一个高敏感的朋友知道之后，他比当事人还不能够接受这件事情。他很惊讶地说，你还能笑着讲出来，如果是我恨不得立马钻到地缝里，太丢脸了吧。有学者就研究发现，高敏感者会被过多的外在信息刺激，承受更多的痛苦、压力和其他的情绪反应。一个小错对其他人可能只是一个无伤大雅的小插曲，但是对高敏感者却是一次灵魂的重击。他们的感官天生就过于敏锐，外界的一切刺激都会消耗他们巨大的能量，一旦犯错，平复情绪所花费的功夫也会比别人更多。

最后我想说的是，犯错之后请学会原谅自己。就像著名的心理治疗师萨提亚在《当我内心足够强大》这本书当中写的，当我内心足够强大，我不再攻击，我知道当我不再伤害自己，便没有人可以伤害我。原来让内心强大，我只需要看到自己，接纳我还不能做的，欣赏我已经做到的，并且相信走过这个历程，终究可以活出自己，绽放自己。所以面对犯错，可以试着这样去想，我不是在试错，而是在试对。这里是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是齐飞，今晚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晚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大家好，我是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五家岗大队民警王新梅。夜间行车视距不佳，驾车请控制车速，保持安全车距。长途驾车要避免疲劳驾驶，每行车2小时，请您及时休息。宜昌公安交警将持续开展夜间巡逻，守护您的出行平安。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3: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想说却还没说的。
2: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1: 还很多。
3: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4: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5: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6: 为什么全世界的年华都是一样。
3: 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7: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2: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8: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5: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青春。
9: 不动不动的
5: 周杰伦的歌里

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有人说，情绪是藏在时光里的悄悄话，有些心事不方便言说，有些感悟只能够在独处的时候慢慢的消化掉。好在还有音乐，一首好歌就像是一位

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在淡出大众视野多年之后，还能拥有居高不下热度的歌手寥寥无几，王菲绝对算是一个。2003年，王菲发了最后一张专辑《将爱》，至此结束了自己的唱片歌手生涯。但此后这些年，人们提起华语乐坛，总是绕不开王菲的名字。在如今这个各种溢美之词被滥用到通货膨胀的华语乐坛，距今发行已超过20年的《将爱》是一张真正能打的神专。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来听王菲的《将爱》专辑。如果说《不留》是《将爱》中最具王菲个人风格的歌曲，那《玄牧》大抵是这张专辑里最受欢迎的歌。没有太多华丽的桥段，仅用简单悦耳的旋律就完成了整首歌的编曲。作词人是已故的杨明学，他以旋转木马为意象，写出摒弃自由的旋转木马，给他人带去快乐。正如许多人在感情中默默的付出，却把孤独留给了自己。故事的原型正是当时已经患癌时日无多的杨明学。这首歌写尽了他对生命的留恋，也怀揣着对恋人的不舍。旋转的木马没有翅膀，但却能够带着你到处飞翔。音乐停下来，你将离场，我也只能这样。王菲空灵又哀伤的歌声，无疑为玄牧增添了一丝温暖的气息，所有人都能在歌词中找到自己的身影，而王菲带来的这一缕温暖又成了听众们的心灵慰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您是否听到过这些刺耳的杂音？
3: 他们可能是非法黑广播。
0: 这些电波幽灵不仅干扰您收听的节目、喜爱的音乐，更可能威胁航空安全，传播虚假诈骗信息。
3: 打击黑广播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空中电波秩序。发现可疑信号，请立即拨打12345电话举报。
1: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9月9日8点到9点，宜昌市生态环境局党组成员、总工程师郑斌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农村环境整治、农村生活污水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6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1: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0: 然后呢？
1: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2: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3: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王菲的《将爱》专辑，这张专辑带给听众的惊喜实在过于丰盛，为致敬张国荣而做的四月

还有先前制作过《流年》的制作人陈小娟写下的《空城》。二十多年过去了，专辑里的每一首歌，现在听来，依旧不过时。

0: 换一人生，单曲循环。
1: 当年王菲斩获金曲奖最佳国语女歌手奖时的获奖感言，流传到今天都是华语乐坛的名场面。我会唱歌，我知道，对于金曲奖评委给我的肯定，我也给予充分的肯定。简简单单的两句话就将现场气氛烘托到高潮。敢问华语乐坛还有哪位女歌手能和王菲一样狂？而她在颁奖礼上狂的资本，正是帮她获奖的《将爱》。常常有人说王菲不需要金曲奖的成绩来证明自己，但是金曲奖也许需要王菲获奖来维持权威。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你闻到了白露的味道吗？
3: 是玉华醒醉香。
2: 玉华醒醉香，中华传统香，它是微醺的松弛。
4: 陈氏香谱记载了一款用牡丹做成的香，放在床帐里用来醒酒，名字也很好听，玉华醒醉香。
2: 它是清醒的明快，
5: 花香半眠，梦里轻盈，醒来愉悦，这可是当代打工人的褪黑素。
2: 它更是古人在醒醉之间的自我对话。
3: 玉华醒醉香是松弛的，牡丹活血，荼蘼助梦，白天的繁琐上不了夜晚的心头。它又是清醒的，冷静的龙脑像是天亮后再出发的盔甲，一切了然于心。
2: 白露，和您一起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当秋风为城市戴上五彩滤镜，
1: 开始书写季节的散文诗。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为您开启赏秋地图，正在播放稻香。

0: 即将通过下穿通道，已为您开启全景天窗。前方100米，一杏雨浓度地图推送最佳停车位。您的目的地桂花拿铁补给店已到站。
1: 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伴您驶入秋日时光调色盘。

0: 出，
1: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2: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3: birthday. 我来到你的城市，
4: 真的是你。
3: 如果你来时，
4: 你怎么来了？
1: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5: 我喜欢你，
1: 所以我陪伴你。
3: 生命旅程往复不息，
6: 我还能重新爱你吗？
5: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7: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8: 20多年前的华语乐坛，新歌如同雨后春笋。这首歌还没循环播放几遍，另一首新歌又立刻上线热播。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那就是神仙打架。2004年，蔡依林还不是御姐女王，梳着齐刘海，唱着倒带，周杰伦发布了他的第五张专辑《七里香》，并且凭借叶惠美拿下金曲奖最佳专辑。而当年抢走周杰伦最佳新人奖的，正是发布《我也很想他》的孙燕姿。S.H.E 的波斯猫，梁静茹的宁夏，张韶涵的欧若拉，王心凌的爱你，都是无论过去多少年，只要听到伴奏就立马能够跟唱的经典曲目。那时的华语音乐拼的可不是粉丝流量，而是歌手实打实的作品和能力。要知道当年坐在台下和王菲一起角逐最佳女歌手的，还有蔡健雅、戴佩妮、梁静茹和蔡依林。难以想象这些个个都是如今华语乐坛天花板的存在，而曾经居然都是王菲拿奖的陪跑。在那个网络尚且不发达， MP3 都还是稀罕之物的年代，为了一张专辑骑车跑去离家很远的音像店，偷偷藏匿的耳机和 CD 构成了多少人的青春回忆。如果时间可以被具象表达，那么这些歌曲就是载体。当如今华语乐坛总被冠以衰落一词时，20多年前绕不开的日子都变成了回不去的故事。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来分享的是一张发行了20多年却依旧不过时的专辑，那就是王菲的

真的不能怪听众们厚古薄今，因为我们的耳朵早已经被曾经的华语乐坛养刁了。当我们回顾完多年前神仙打架的华语乐坛，回忆起当年港台歌星群星闪耀的盛况，面对如今很多长得很像的歌曲，也只能在矮子里面拔高个。有没有可能观众只想认真的安静的听一首歌呢？如今的华语乐坛难免扣上衰落一词，我们关注的不再是热门新歌榜，而是浪歌榜，也会因为听到华语乐坛倒退20年的段子而喜出望外。流量歌手们除了人气高、热度大、演唱会门票碾压天王巨星之外，其实很少有作品能够真正留存于听众的心中。不过对于王菲来说，她并不在意这些头衔与荣耀。试想20多年前的今天，王菲只是在一张无意间成为封麦之作的专辑里简简单单地做了一回自己，而追随她的人就将《将爱》这张专辑一直讨论到了今天。中途离场急流勇退的王菲，她的音乐不曾在岁月的冲刷下褪色，几十年来如一日如同标杆一般树立在华语乐坛的赛道上，反而更加耀眼。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王菲的《将爱》专辑。感谢收听，下次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宝妈宝爸们看过来，1059主播甄选这款校园小白鞋很适合18个月到5岁宝宝日常穿着，自带防污工艺，孩子跑跳玩耍弄脏后简单擦拭就干净，打理省心，搭配 MD 轻弹中底，局部耐磨橡胶加持，上脚轻盈，日常玩耍户外活动穿都合适，鞋仓空间充足，鞋头宽松，胖脚宽脚宝宝穿着也不会挤压脚趾，活动自在。后跟做了加固设计，鞋底柔韧，贴合孩童行走习惯，走路跑动更稳当。帮面选用环保透气面料，透气不闷脚，小脚丫保持干爽。团购价198元，简约白色百搭，校服穿搭很适配，颜值实用兼顾，给娃选日常童鞋这一款就很合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跳跳吧。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我们曾经的爱情，曾经的回忆，曾经的浪漫，曾经的初恋，曾经的感觉，这些曾经的曾经好像一路都护送到了藏经阁，不怎么出来了。不过这些曾经还是在我们的记忆当中，林隆璇带来的老歌《藏经阁》。

好像不管去到哪里，你都在我的右手边。你说在你的右手边比较多那么一点安全感。光良带来的暖手情歌，右手边。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你闻到了白露的味道吗？
3: 是玉华醒醉香。
2: 玉华醒醉香，中华传统香，它是微醺的松弛。
4: 陈氏香谱记载了一款用牡丹做成的香，放在床帐里用来醒酒，名字也很好听，玉华醒醉香。
2: 它是清醒的明快，

0: 其实我一直都不敢和你说话，我不敢看你的眼睛，我不敢像其他人一样站在你的旁边，但是我还是很期待下次的见面，希望下次我能勇敢一点吧。
1: Yo， 希望下次我能

知的车票只能让我留在过去。那天晚上我下了十三路，上了迎面而来的另一辆快车，没有车票，

这首《一直很安静》是电视剧《仙迹奇侠传》中的一首歌曲。阿桑用略带沙哑的嗓音，很忧伤地唱着那种让观众为之动人的歌。

0: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刚才我们读到的是朱光潜先生写给青年的信，字字恳切，句句通透。他说，烦恼生于忧，解忧在于动。多打网球，多弹钢琴，多栽花木，多搬砖弄瓦，实在不行谈谈笑笑，跑跑跳跳也是好的。这句话初读的时候觉得平实朴素，但是细想之下却深觉温暖。因为先生没有站在高处说教，没有用你应该怎样来压人，而是像一个宽厚的长辈拍拍你的肩膀说，去动一动吧，出出汗，烦恼就散了。那这种真诚在今天的时代里尤其珍贵。我们可能都活在一个太容易想太多的年代，因为手机里有刷不完的信息，朋友圈里有看不完的别人家的生活，工作群啊，家长群里随时弹出的消息，让人连喘口气的时间都觉得像是偷来的。于是我们焦虑，我们烦躁，我们觉得生活像一团理不清的乱麻。可是你有没有发现，那些真正让我们感到踏实的时刻，往往不是想明白了一个大道理，而是亲手做完了一件事。比如说，我们花两个小时把杂乱的房间收拾干净，再比如认真地做了一顿算不上丰盛但是合口味的饭菜，再比如翻开一本买了很久却一直没有读的书，一口气读完了第一章。那种做完事之后坐在沙发上长长地呼出一口气的感觉，就是朱先生所说的生机舒畅。我记得曾经看到一篇文章，有位读者曾经在文章下面留言说他最焦虑的那一段日子，每天下班回家什么都不想做，就躺在沙发上刷手机，结果呢越刷越空虚，越空虚越不想动。后来有一天，他逼自己去阳台上把枯死的一盆绿萝换了土浇了水，那盆绿萝其实已经救不回来了，但是他说，当他的手指触碰到湿润的泥土时，心里的某个紧绷的地方忽然就松开了。你看，人有时候需要的不是什么宏大的人生解决方案，只是把注意力从想转移到做上面去。动起来的时候，烦恼就像被风吹散的薄雾，不再沉沉地压在心口了。这让我想起一个小故事。有个年轻人去拜访一位禅师，说自己事事不顺，烦恼缠身，请禅师指点。禅师什么也没说，就递给他一个水桶和一块抹布，然后指了指殿前的台阶。年轻人虽然很疑惑，但还是照做了。他蹲在那里，一块砖一块砖地擦，从日头高照擦到暮色降临。等他直起腰回头一看，整片台阶在夕阳里泛着温润的光。那一刻，他心里的那些乱糟糟的东西忽然就安静了。禅师走过来只说了一句，你看，地干净了，心也干净了。其实仔细想想，我们大多数人的烦恼都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不是生离死别，不是家国兴亡，而是那些细碎的、反复的、说不清道不明的不对劲。对未来的不确定，对选择的犹豫，对别人的评价过于在意，对自己要求太高又迟迟没有行动，那这些烦恼就像鞋子里的一粒沙，走一步就硌一下，不至于让你停下来，但是却足以让你一路都不舒服。而解药就往往在朱光潜先生说的那六个字里，谈谈笑笑，跑跑跳跳。谈是和信任的人说说话，很多情绪困在心里。

里是一团迷雾，说出来才发现原来不过如此。那笑是允许自己暂时放下沉重，看一部喜剧，听一段相声，或者只是和孩子一起没头没脑的疯笑一阵。跑是让身体先于精神动起来，汗水流出来的时候，心里的淤堵也跟着排了出去。跳是给自己一个向上的姿态，哪怕只是跳起来够下书架顶层的书，那个瞬间的失重和落地都会提醒你，生活还在，身体还在，一切都可以重新开始。所以今天节目最后呢，我想要对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说一句，如果说你此刻正被什么烦恼困住了，不妨放下手机，站起来去倒一杯水，去阳台看看窗外的树，去把沙发上堆着的衣服叠整齐，做一件小小的具体的事，让身体先动起来，心就会慢慢的跟上。就像朱光潜先生说的那样，人生来好动，动起来生机才能舒畅。烦恼不是靠想就没有的，而是靠做没的。你种下的每一颗努力的种子都会在时间里悄悄发芽，那些你认真对待的当下终将汇聚成一个一个不那么焦虑更从容的自己。节目最后还是想把时间之书里的那句话再送给大家一次，你的职责是平整土地而非焦虑时光，你做三四月的事在八九月自有答案。愿我们都能够在行动中安顿自己，在具体的生活里找到踏实的力量。最后，我依然想诚挚地向您推荐我们的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如果您也希望为孩子打开一扇学习语言艺术的窗，不是为了让他能成为多么了不起的演说家，只是为了能够让他在朗读中遇见美好，在表达中找到自己，在每一次开口的时候都能看见那个自信发光的模样，那么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就可以获取到报名详情。当然你也可以直接拨打6862099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孩子的故事，让我们一起用声音相遇，用文字相伴，用爱和理解托起每一个孩子干净明亮的未来。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衷心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您的每一份倾听都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而每一份喜爱都是我们前行的动力。往期的精彩节目大家可以下载我的宜昌客户端，在专题页面搜索一起读吧，随时回听，重温那些藏在文字里的温暖与力量。那我们下期再会。

0: 电信全家福，加量不加价，
1: 购机友直降，全屋享千兆，超大语音流量，全家畅享。
0: 还有天翼智屏 AI 摄像头，大屏视频会员，缤纷权益随心选。
1: 全家一起用电信，一人付费全家享。
0: 详询10000号或各大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2: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3: 北京时间7:30，我们一起先来关注宜昌城区各个路口的路况信息。我们先来关注到在万达广场，如果您现在是在宜林大道与江海路的交汇处，在这个路口呢，您就可以发现往右转进入到江海

在主路路面上，也就是在夷陵大道上，靠近到南北天城的这一侧呢，同样主路路面上的车流量是比较大的。目前来说，我们来看到港务新村下行往夷陵大道的车辆是比较多的，并且另一个方面呢，从我们的港瑶路右转进入到十三码头，再往夷陵大道主路上，想往西宁区的方向，同样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在夷陵大道上，请你一定要小心慢行。而再来关注到江海路，目前的江海路上整体的通行条件，我们可以看到，如果您是往东山大道

0: 展这样的一些机械话术，是不是就等于拒绝努力，想要躺平？我们能够在里面找到一些动力，但是好像进入到大学之后，或者是年龄更长一些，就感觉好像哎，这个配方怎么失效了呢？
1: 其实我觉得最有名的一个配方就是1.01的365次方约等于37.8的公式啊，这个感觉逻辑很简单，感觉你只要每天多努力一点点，努力一个一年左右啊，就是可以非常变成非常厉害的一个人啊。但是我们要注意到，其实我感觉每天重复的这些过程其实并不是次方来计算的，
0: 对，他把人生就变成了一道简单的算术题了，
1: 他把它变成一道可以量化的公式啊。所以说有的人会质疑，人又不是机器，会疲劳，会遇到瓶颈，不可能日复一日的保持匀速进步啊。这种话术呢，无视资源、运气以及天赋这些因素，把成功单一归因为努力，如果你努力了还不成功，那就只能说明你还不够努力，这种想法我觉得还是不合适的。
0: 对，就是感觉好像成功确实需要努力，但是你努力不一定会成功啊。就是这种归因方式呢，不但不科学，而且会让人陷入到那种自我怀疑，特别是对于那种可能我觉得我已经真的拼尽全力了，但结果真的是不如人意的人来说，无异于是二次伤害了啊。
1: 所以说有一些专家就认为啊，有些机械话术看似是励志，其实是在制造集体的焦虑，沦为了一种情绪绑架。
0: 我觉得你刚刚说的情绪绑架这个词儿还是挺准确的。
1: 是的，
0: 它传播的是通过这种夸大努力和回报之间的这种确定性，而制造一种恐慌的氛围。
1: 是的，
0: 用一套标准的结论去恒定所有人的生活节奏，可能就会被这种升学呀、就业的压力裹挟的年轻人，就是再被灌输说啊，我每天进步一点点，否则就会被甩开很远的这样的理念，只会让他这种加重他的这种心理负担吧，我觉得。
1: 其实有的时候总是有一些名人名言啊，一些小故事分享给我们，他们说我年轻的时候就是多努力，所以我现在才取得了成功。但是其实这我自己感觉啊，也是一种结果论的导向。我们总是在评价一个历史人物的时候，我们总会从后往前推他的一些经历，但是这样做其实是不合适的。你想，还有大浪淘沙那么多英雄人物都是一步一步努力的，我不相信那些失败的人他们没有努力过，我只相信他们可能努力了，但是也没有成功。
0: 是的，看到这个我们的互动群当中啊，奶粉哥就说到了曾经听过的那些鸡血话术啊，地球不爆炸我们不放假，今天工作不努力明天努力找工作。其实我们今天和大家说到了这个，可能现在大家反感鸡血话术，并不是说大家绝对不努力了啊，说我要躺平了，而是他可能有时候他的这种单一的这种成功归因论啊，或者是他的这种给人带来的焦虑让人反感，不是说我们对于努力这件事儿的本身反感，而是不希望它变成让我们这种心灵的二次加压啊。看到双子就说到了，这个公式现在可能还在用啊，但是他觉得选择可能更加大于努力，他说你方向不对，选择白费了，那些鸡血不能看啊，所以有一些还是不能看的啊。
1: 是的，不光光是这些迹象，我觉得平时很多日常生活中就总感觉自己已经很努力了，但是他人来的一句你还不够努力，就会让人瞬间失去动力啊。我觉得有的时候这种鸡血的话术可能还会起到一种相反的作用啊。所以说鸡血话术它当然也可以用，但是我们更是要注重平时的一些使用的情况以及环境啊。有些时候一些人已经很累已经很努力了，你还要说一下那你为什么不更努力一点，其实这就会造成一种适得其反的效果，所以说这也是我们日常生活中需要注意到的。
0: 是的，所以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聊到的你曾经听过的那些鸡血话术啊，也可以来跟我们要来分享一下。那同时呢，我们今天的答题互动也正在进行当中，直播间热线电话662-1059，期待各位的打进我们的直播间电话啊，可以来参与到我们今天的答题互动。今天呢，我们的答题互动呢都是跟仲裁法有关相关的一些很常识性的简单的问题，答对呢就有机会获得我们的奖品，我们的奖品有优迪妞妞的蛋糕代金券啊，还有我们的汽车颈枕腰靠一套啊。答对之后呢，我们会有工作人员通过邮寄的方式发送给您啊，说时迟那时快，电话就已经接进来了。但是我们稍微接进来一下啊，可能在线上稍微等一会儿，我们要进入到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2: 电信购机送福利，
3: 最高直降2834元，爆款新机低至1元起，
2: 还能畅享1500分钟语音，最高240G 大流量。
3: 买手机到电信，详询1万号中国电信。